0: 斗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1: 的确系嘅，书楼新城越嚟越旺，但系会唔会嗰度乱起楼噶？
0: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1: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0: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0: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 守护光明之路，
0: 光明之路。
2: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5/26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节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好高兴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许家杰医生来到我们电台，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许医生他多年从事青少年儿童医学验光以及视力保健工作，先长近视、老视、渐进镜以及儿童特殊镜、隐形镜、角膜塑形镜、RGP 镜的验配、各类屈光不正的检测和矫治，在制定视力康复和治疗方案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的。现在也都是跟许医生打个招呼先。许医生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今天很荣幸受邀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
2: 是的，再一次感谢许医生的到来。最近很多眼科医疗机构都迎来一个视力检查潮，正是因为在暑假期间，小朋友在屋企长时间近距离无节制地用眼，以及夏季炎热缺少足够的户外活动，小朋友的视力很容易出现滑波。在这里想请教一下许医生，对于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
3: 好的，儿童青少年正在处于一个视力快速发育的阶段，特别是对于已经上了小学的小朋友来讲，家长在知道小朋友学校的视力筛查结果正常之后，就会以为是万事大吉。咁事实上来讲，视力的检查来讲嘅话，只是筛查了视力同埋进行电脑验光，是没办法对小朋友的远视储备情况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而小朋友一般又没有近视的概念，所以如果等小朋友话睇唔清楚嘅时候，视力呢已经系出现咗好明显嘅问题啦。对于视力嘅下降，好多嘅家长普遍都会存在住认知误区，就系发现小朋友视力下降或者眯眼睇嘢嘅时候，家长就会下意识咁认为小朋友近视啦，直接带小朋友去配眼镜。但是近视不可以单凭视力下降来进行判断的，因为小朋友视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除了近视亦有可能是其他的眼病导致，譬如斜视、弱视这些这样的问题，都会导致小朋友看不清楚、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经常眯眼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家长最少要每年两次这样带小朋友到专业的眼科机构做全面的眼部检查，看小朋友的视力是未有变化。如果有即将近视的风险或者是已经近视，我们就需要及时干预。眼科医疗机构通常都会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和个性化的近视防控方案。除了检查，平时亦都要减少小朋友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增加户外运动，这样才可以对于预防近视有明显的帮助。
2: 好的，许医生刚才已经讲了怎样去预防近视了。如果小孩现在已经近视了，作为家长应该怎样去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近视管理呢？
3: 其实小朋友近视之后，很多家长都认为只需要简单地去配一副眼镜就可以了。但其实近视的管理并不是短期内提供一个预防近视的产品，而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管控。近视管理其实在中南大学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0: 志宽教授同埋国际近视眼研究学院中国大使林毅忠教授等红叶专家参与编辑嘅专家共识近视管理白皮书当中，已经好明确咁样俾出答案。近视嘅管理其实系包括为对于未发生近视嘅青少年儿童进行眼健康管理，以及系对于已经发生近视嘅儿童青少年。咁通过科学嘅宣教同埋规范嘅诊疗，采用个性化嘅矫正、干预等综合措施嚟延缓近视嘅进展。2023年爱尔眼科在 5P 近视防控模式基础上，将近视管理理念再升级，提出四个检查同一个建档嘅理念。
1: 咁许医生啊，咁可唔可以为我哋展开咁样讲一讲呢个四个检查同一个建档咁具体系点样嘅咧？咁当中有包含边啲近视防控嘅理念呢？
0: 四个检查分别是查远视储备、查真假性近视、查高度近视风险同埋查高度近视嘅并发症。一建档就是建立视力发育档案，是根据小朋友不同年龄段不同发育规律量身定做的系统检查。正常情况下，每个小朋友出世都应该是远视眼，会随着生长发育眼轴增长，远视储备会逐渐减少。当小朋友的远视储备低于下限值，就会有近视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地监测远视储备，科学地预防近视的发生。咁当小朋友疑似近视，就需要查真假性近视。近视亦都可以分真同埋假。假性近视如果错误配镜，系会加速近视嘅发展，最后就会变为真性近视，就不可逆啦。咁当小朋友已经近视嘅时候，我哋就需要查成为高度近视嘅风险。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兼且是属于高度近视风险人群，那就需要特别注意了。我们需要采取科学的近视控制手段，避免小朋友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当小朋友已经是高度近视的时候，那家长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因为高度近视会带来很多的眼底病变，兼且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严重的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尽早查高度近视的并发症，早检查、早治疗、做好补救。咁一建档就是指建立小朋友的视力发育档案，因为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我们需要严格落实小朋友的健康体检制度和每学期两次的视力监测制度。对于视力异常的小朋友，我们需要提醒教育，及时告知家长带小朋友到正规的眼科机构进行检查，兼且要通过建立视力发育档案，随时密切地关注小朋友的视力发展情况。
1: 好的，多谢许医生详细解释。据我了解，今年3月就是全国第12个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全国各地都在举行护眼相关的主题活动，旨在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普及眼健康的知识。新希望眼科在护眼科普上面又会有什么形式呢？
0: 其实新希望眼科医院已经是获批了市级的科学技术科普基地同埋科普教育基地、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为日常科普活动嘅开展提供咗充足嘅活动场地同埋资源。咁我哋除咗科普宣教之外，我哋还以不断创新嘅活动形式守护儿童青少年嘅眼健康。在我们举办的 5P 全民护眼运动会中，有不少挑战项目能够让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之中反复记住各种近视防控的小知识，既能够增进亲子关系，亦能够让小朋友在趣味运动当中深入了解眼科的知识，最终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切实增强小朋友的爱眼护眼意识。作为第19届世界近视眼大会主办单位，我们近年来充分利用场地和资源，开展了近百场线上线下的科普宣教活动，覆盖人数超过数万人次，切实增强儿童青少年爱眼护眼意识。期间还为广大的中小学生提供眼健康筛查服务，通过多项眼部检查同步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持续跟踪干预小朋友的眼健康状况。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生活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医生的分享，为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关于眼健康科普的知识，也都提供了很多干货的知识点。多谢你。
0: 不客气，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眼健康的科普知识，也都是我的荣幸。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拜拜。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慢反诈，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哇，花盆积水多。

0: 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2: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4: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分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分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2: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2: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包兄，你在做什么？
4: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7: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4: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7: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4: 三宝？
7: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鍾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咋嘛。
4: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7: 包包，
4: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连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江门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工作将于9月中旬正式启动。本次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涵盖全市所有农户及各类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聚焦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乡村建设及农民生活五大领域。届时普查人员将统一佩戴证件入户，按照有户就查有地就查原则，逐村逐地块逐户开展全覆盖上门清查，全面核实土地经营、农业生产等情况，做到应统尽统，不重不漏。近日资源环保杯2026年广东省龙狮锦标赛在肇庆怀集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龙狮劲旅同台比拼，上演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盛宴。经过激烈角逐，新会三江同庆鸿盛馆代表队在青年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项目中以总分第一斩获一等奖，新会区龙狮运动协会在少年甲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项目和成年组南狮传统自选套路项目中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聚焦清理低效品类，优化产品类别描述，规范产品名称和归类，增补合规新品等四方面，加减并举，进一步优化有机产品认证品类，激活千亿元级别的市场。德国疾控机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十年来最高。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海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吴金顺。一直以来，吴金顺深耕于机械领域，坚守工匠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创新。
6: 我认为呢，创新是技术人员的一个本分，亦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生命线。创新呢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立足现场，聚焦需求，在细节里面找提升，在困难中寻求突破。我们坚持把用户的需求当作一个创新的目标，把生产的一个痛点都为研究一个方向，坚持去钻研，一步步去积累，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个成果了。
5: 带着这样的信念，吴金顺和团队不断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6: 这么多年来呢，我带领团队先后研发过直线模组、微型导轨、弧形导轨等多个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产品，研制导轨热处理、钻孔、后直后扭等专用的设备，增强了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成绩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当然是团队并肩作战、日夜攻坚的一个结果。
5: 对于未来，吴金顺希望继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企业发展壮大作出突出贡献，注入强劲的新动力。
6: 做事先做人，技术要靠壮心，只有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才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0: 未来呢，我就会继续带领团队坚守初心，勇攀高峰，不断去攻克关键技术，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为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1: 吴金顺用16年的时间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对技术创新不懈探索，对工作任务一丝不苟，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8: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9: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8: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9: 当然会啦，咪话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8: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9: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8: 交通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亲爱嘅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18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18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18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8月至9月，欢迎大家前往生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0: 喊你，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啦。
5: 声动舞台。

0: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08年，卢冠廷在阔别红磡体育馆18年之后，以2050作为主题重返舞台，连开两场个人的演唱会。这一场演出不单止是对过往经典的致敬，更加只是一场融合环保理念和音乐情怀的盛会。演唱会之上，卢冠廷演绎了《陪着你走》、《但愿人长久》、《一生所爱》等的金曲，并且邀请了林子祥、李宗盛等重量级的嘉宾助阵。阿 Lam 开场的《敢爱敢做》点燃全场，而同李宗盛合作的《我是一只小小鸟》、《爱的代价》等的曲目，更加被誉之为顶级音乐人的灵魂对话。
1: 2050卢冠廷演唱会现在开始。

谢红馆，今晚多谢你哋嚟我呢个演唱会。你哋好，我咧系特登嚟呢度同嗰条友热身嘅。咁样我要求我要唱第一个，咁我个理由咧就系、是。等下你要就下啲老人家，我要早啲翻屋企去搞搞猪嘅啫。你知我九点钟就瞓觉嘅啫，所以啊可以攞到呢个头位嘅。不过咧，原来我有预谋嘅，唔系净系嗰一个原因。想唱第一个咧，就因为我可以跟住咧就坐喺度成个 show 睇晒埋。因为露露呢咁耐冇出嚟呢，我都好恨睇佢，你知唔知？我好恨听佢嗰啲歌，每一隻我都鍾意嘅。所以我好开心佢可以做到呢啲演唱会，可以俾到你哋咁多位欣赏佢嗰啲歌。跟住我唱一隻歌係佢寫俾我嘅，变咗我的饮歌嚟嘅，呢只系唱呢只歌咧，我可以养大咗我个仔同我个女嘅，呢只就系、是。

0: 林子祥，俾啲掌声嘅咧。我有胆出嚟唱歌，全因为林子祥。
1: 琴晚个 show 我听到话，啲人好中意喎，
0: 我都好中意，
1: 所以你都你中意得啦。
0: 咁所以呢一阵要睇，
1: 系一定。
0: Okay. 有首歌呢我就好喜欢，就是你作的。我那时候唱夜店呢，日日都要唱，一唱就唱好多好多次，一晚。

All right， 連隨直接整翻隻唱多隻差唔多物體嘅，十八年前我唱過，我想而家再唱一次俾大家聽。Oh yeah， slow down， you move too fast。

0: 有李宗盛 One and only 的
1: 大家好，我是李宗盛啊。
0: 大哥，我哋咁耐冇见，你唔做音乐，你就去咗做吉他，我唔做音乐，我就去咗做环保，
1: 好嘢，
0: 几好啊！唔系你做啲吉他都好环保噶，
1: 系几好啊！有好多心愿啊！
0: 你割咗人棵树，摆咗自己嘅心落去啊嘛，而家，咁你俾翻个灵魂人哋啊嘛，好 ，OK，
1: 系啊，
0: 我哋送只歌俾大家。咁多年冇见，
1: 我哋旧时嗰阵写嘅系嘛？
0: 93年啊，嗰阵时你嚟，
1: 我嚟搵你，
0: 系嘛？
1: 我嚟找你啦，
0: 因为张艾嘉将我张唱片拎去台湾俾你，你唔识我噶，系咪？
1: 唔识嘅，
0: 系咯，你唔识我噶嘛？听完张唱片，你觉得呢条友都几掂？
1: 他说那个那个谁啊？那个。肖日华香港咧又有条友，同你差唔多样肉酸咁样，但系写嘢几好啊咁样啊，就你哋一 pair 几好几啱
0: 啊 ，OK 啊，
1: 就促成我们的缘分，缘分系嘛，
0: 好，
1: 可能香港嘅缘分都几深嘅，其实啊，
0: 几好噶，你两个老婆都喺香港嘅。
1: 哎呀好啊，我的 ID 有声，
0: 第三个是哪里的呢？请问
1: 找紧
0: OK， 送只歌给大家
1: OK。
0: 如风往事

有嚟自 Phil 林奕康第一个早晨，喺呢首歌当中，我是听到一啲嘅阳光嘅和煦，亦都听到一啲嘅起身独属于自己嗰种嘅快乐及浪漫。有时一个人就系咁样，轻松自在，想点就点。但是有时候一个人都要找到一个人。

呢朋友话最屘你节目当中前半个钟呢一个嘅时间段嘅歌曲，唔系好似以往咁样系一啲好轻快嘅音乐咧，咁样我都发觉咧，其实有时候要唤醒我哋嘅身体，唔一定系要快嘅，有时候慢慢地抒情下，好似个人亦都会系有另外一种嘅轻松，同埋有另外一种嘅醒神。啱啱听过有曾乐同嘅《找到一个人》。跟住同样系阿童啊，林欣彤嘅一秒。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

0: 拨开云雾识行情。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那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4: 成
3: 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5: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3: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5: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同时呢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咁就可以建设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经济。
3: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返乡村环境啊。
5: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早上十点半，
10: 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 98.3
1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0: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0: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0: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0: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旅途上，沿途的风景就是漂亮。
1: 再听住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0: 听乐在途上，让好心情，
1: 让好心情，
0: 时刻在路上。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日侧嘅雷雨提醒要带俾大家。嗱，五间嘅天气会唔稳定，目前我区艾门镇以及周边系有雷雨云团嘅发展。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我区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并且系伴有短时嘅大风。大家就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嘅地方，仲有短时嘅时间当中一个嘅强降水同埋短时大风、强雷电等等嘅对流天气啦。前期嘅降雨比较频繁，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一个滋生地质嘅灾害情况。我看到美满未来，横过满街不懂招架。Pandora 粉红泡泡防护罩，有咗呢个防护罩，系咪所有嘅雨水都飞唔到我哋嘅身上呢？

0: 呢个快节奏嘅音乐唔一定系第一时间播嘅，第二时段、第三时段，甚至系 ending 时段播都冇问题。嗱，音乐就好似我哋嘅心情咁样，我哋心情要点样，佢哋就要改成点样嘅节奏。我哋要做自己嘅主人。
1: 长眉上冷艳，却一直受试验。
0: 威兰 ，I don't know，I don't care。

思想嘅主人，想玩就玩，想 hea 就 hea， 想努力就要更加努力。Jesse， 陈海荣。

MC 张天赋花海是一个我将这首歌理解为他高产的一个开端的首歌。他这首歌呢从上一年的年头开始一出来之后基本上2025、2026年两年高产的他。

0: 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0: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 哇，咁我哋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㗎？
0: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 2000个喎、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多学

0: 校咯。
1: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上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上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生汇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生汇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4: 夏风温柔。

0: 日嘅早上呢两个小时咧，拣嚟啲歌都系会偏冇以前咁快嘅节奏啊！有朋友都察觉到啊！我问点解？其实真系冇咩点解，因为呢个时间段就系想咁样放空一下自己啦，啊，听翻一啲令到自己心率又好、精神又好，可以平缓翻些少嘅节奏。
1: 谁在意分手的伤痛有几多？
0: 吴林峰

啱听过有吴林峰同埋谢千同嘅合唱《我也难过的》，我想讲我也难过过。OK， 跟住落嚟有 Edgar。嗱 ，Edgar 咧总会系令到我哋进入一个好轻松嘅状态，包括佢近段时间参加我哋国内一啲嘅综艺啦，呢个嘅气息，呢个嘅唱腔，呢一个嘅唱歌嘅歌嘅韵味，仍然不减，亦都系令住令到呢一个嘅节目，令到更加多嘅朋友知道啦，咁亦都令到佢自己好似系重拾翻呢一个唱歌嘅一个嘅兴趣。当然可能一直以嚟都冇咩点变，但系而家多咗一啲我哋俗称嘅多条腿走路啦，感觉上佢好似成个人又唤醒咗。

0: 有张继聪啊，末日先锋啊，做翻自己想要嘅嗰个第一前锋。
1: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2: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7: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8: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

0: 物信送俾你啊！
1: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0: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被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0: 真是阿 Wing
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0: 什么礼物啊？
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早上11: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话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易腐商品、 定制商品。

0: 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手信不在于贵，而在于心。一份情意，一份真诚，一份心意。983落在图上，给你一份意想不到的音乐手信。

好多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嚟自有几位朋友嘅点歌。阿洞洞啊，佢就话想听翻首嚟自姚卓菲嘅《灵魂伴侣》。呢度就系呢首歌送俾我哋嘅听众啦。大家如果都想点歌嘅，都可以随时咁样隔空同我讲嘅。例如喺我哋嘅加点娱乐嘅节目群上面啦，又或者加到我嘅微信号13432258889。

0: 阿峰就话想点翻一首嚟自 MC 嘅
1: 新开始，是吗？
0: 佢俾咗两个歌名俾我，一个就系呢一首嘅时候不早，另外一首咧就合唱版嘅逝日。
1: 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
0: 但我就觉得逝日好似扑得有啲多啦，不如就听听呢一首时候不早 ，MC 张天赋。

有个朋友喺个微信当中咧就问咗：，诶，你头先咪讲话晏昼可能会落雨嘅咩？而家做咩？好似个天气更加好阳光些少嘅咁样。嗱，呢一啲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嘅，并唔系话而家有阳光，跟住你就可以放松，乜都唔拎出街。诶，觉得咧呢几日真系我哋把遮一定要系袋定喺个袋当中，攞去买把细把些少噶嘛。我哋平时用嗰啲嘅缩骨遮咧，都会系比较方便我哋携带嘅。所以呢几日嘅天气唔稳定嘅情况之下，真系唔好掉以轻心。

好，嚟到我哋上午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嘅时间，有五五啊，佢就话想听阿侧田嘅歌，你揀啦咁样。OK， 咁我就揀嚟咗有呢一首 Upside Down， 一齐进步啊，一齐往上啊！上午嘅节目暂时就嚟到呢度，晏昼三点再同大家见面咯。

0: 住，等我，等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

0: 知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大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啲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
7: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话，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1: 中午12点，
12: 唱响新会，
11: 声动湾区，
12: 声动湾区，
11: 筑梦时代。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983生物简报。
1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保障农业生产及农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农资市场秩序，8月27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农兽药专项联合执法行动，重点严查经营假劣农兽药、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行动共检查农资经营门店30家，对市企涉嫌违法案件依法立案调查。本次行动是我区落实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工作的重要部署，严格按照4个最严要求整治行业乱象，规范经营秩序。整治工作将持续至2027年3月底。8月27日，新会区新乡青年联盟正式成立，联盟将以抱团发展模式助力青年扎根乡土，赋能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联盟成员均为各镇街、深耕基层的优秀青年成员，覆盖特色陈皮农业、水产养殖、农村电商等乡村振兴重点赛道，是扎根魁乡、实干兴乡的青年主力军。团区委区青联统筹推动成立新会区兴乡青年联盟，旨在搭建常态化交流、资源共享、互助共赢的平台，让返乡青年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8月28日，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论坛在广州黄埔举办。论坛以全球视野下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与未来为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与专业智慧。8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研究布置重点任务，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方和有关部门要认真抓。

0: 稳投资各项工作，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有关工作。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官员28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趁还未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6: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5: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6: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0: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三年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9: 三年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0: 嗱，三年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三年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9: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9: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0: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在以前1920几年的时候，在新会看电影多数都是看国外引进的默剧。而这些默剧呢，多数是一块大幕布之上，用人手卷动放映机去进行放映，而且很多都是没有声的。那以前看默剧，观众只有自己去理解剧情，是没有解话员去讲这

0: 套戏讲咗啲咩内容，所以只能靠我哋依家所讲嘅脑补啦。咁其实嗰阵时咧，新会会城嘅文化娱乐事业系好贫乏嘅，一般嘅群众对戏剧娱乐方面，每年只有葵扇行同埋猪肉行演大戏，又或者系环溪庙同埋北岳庙庆贺神诞搭棚演嘅木偶戏之外，好少有睇戏嘅机会。咁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归国华侨林梦江当时咧就喺新会会城嘅大南门求知学堂之内，组织经营咗新会第一间影画戏院。虽然求知学堂一间影画戏院嘅设备喺依家睇嚟真系相当之简陋，但系喺求知学堂之内率先放映咗全会城第一套嘅影画戏之后，霎时之间轰动全城，群众对于呢一个新鲜嘅事物都十分之唔理解，觉得一幅白毛布之上会出现公仔人物，会行会走，动作如此生动，就觉得翻鬼佬嘅嘢真系好神奇，所以由此都系奔走相告，互相猜测，亦都吸引咗好多嘅群众。因此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对睇影画戏发生咗好浓厚嘅兴趣。就连新会会城当时附属乡镇嘅农民朋友，亦都想入嚟会城睇下影画戏教嘅系咩假科。唔讲大家唔知，以前如果系新会附近乡镇嘅农民要出嚟睇影画戏，其实呢都相当之有难度。加一以前嘅路又烂又冇路灯，夜妈妈睇完影画戏，点样翻翻去屋企都成问题。所以必须要在新会会城的亲戚屋企借宿一宵，今日看完影画戏，听日天光才可以翻翻去附属乡镇。一时之间，从新会会城附属乡镇出来看完影画戏，投靠亲戚，竟然成为了一时热闹的风气。咁后屘求知学堂嘅影画戏院咧，一日咧就连播四五套，一连播四五日都系同一套戏，再加上片源真系相当之缺乏，要过差唔多半年时间先有全新影片播放。咁喺未有新影片播放之时，唯有就播住旧影片，反反复复，观众都睇厌咗，卖座率亦都逐渐减少。求知学堂嘅影画戏院经营咗年龄就宣布停业啦。咦，求知学堂嘅影画戏院执笠，咁样大家又可以去边处睇电影呢？嗱，各位稍安勿躁，第二间戏院好快就成立啦。之但系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嘅发展史。敬请留意收听。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零站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挡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我跪咗，唉，我情歌啊！
3: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冷冰冰，
6: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0: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漏到杂物乱堆放，消防安全隐患大。编剧真豪，剧中人物小华由游戏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陈伯由思恩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
10: 又是这样，每周巡查每周乱，唉，楼道堆放的杂物真是我们小区的老大难问题，明明都贴了整改通知的了，上门劝了无数次，清完没两日，啲旧家具、纸皮箱还有啲废品又堆满晒，真是屡禁不止啊。
11: 哎呀，小华，
10: 嗯，
11: 问你哋啲物业咁早呢就喺度忙啦，哎，又喺度记啲乜嘢啊？
10: 方姨你好啊，我喺度做紧楼道嘅安全巡查。
11: 哦，
10: 你屋企门口嗰啲旧鞋柜啊、旧纸箱同埋啲闲置杂物，快啲清理咗佢啦！呢啲嘢全部都系易燃物嚟噶，塞住咗消防通道，好大安全隐患噶。
11: 哎呀，我呢一世人咧，不嬲咧都系好勤俭节约嘅。呢啲嘢如果抌咗佢，

0: 事，纯属小题大做。
1: 冇错啦，小华，何必咁认真啊？
0: 我陈伯啊，
1: 方姨，依家大家咧都咁做噶啦，成个小区好多楼道都堆放晒啲杂物，又唔系净系得我哋两家系咪？
0: 咪系咯，
2: 陈伯。就是因为大家都抱住侥幸心理跟风堆放，先至令到楼道乱堆放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些杂物长期堆放，积灰发毛，滋生老鼠蛤蚱，污染楼道环境，更容易产生异味，添影响大家的生活啊。
1: 总之呢，大家都占用这个公共空间，我不放啊，岂不是蚀底了？反正呢，你们物业平时都是只眼开只眼闭的啦。
0: 就是咯。
2: 唉，陈伯，方姨，唔系我哋唔想理啊，但系每次整治完咧，好快就反弹啦，大家都唔配合，我哋工作真系好难做噶。消防安全无小事，呢个系关乎成栋楼所有人生命财产安全嘅大事嚟噶。
1: 得啦得啦，唔使同我讲呢啲大道理。总之咧，呢啲杂物我系暂时放响度，唔会清走嘅。
0: 喂喂喂，咦，咩味啊？阿陈伯，你闻闻，喂，点解似糯糯地咁嘅？
1: 系，有啲窿味，
0: 好似系胶袋烧窿嘅味啊！哎呀，嗰度有烟啊！哎呀，着火啦，着火啦！哎，楼道杂物着火啦！
1: 咩回事啊？好地地点解会着火嘅？
2: 哎，唔好企喺度啦！你哋两个快啲去屋企装两桶水过嚟，我就搵灭火器嚟扑灭啲明火。
0: 哎，好好 好，
1: 我哋即刻去，
0: 我哋即刻去，即刻去啊！
2: 唉，大家夹手夹脚，终于扑灭晒啲明火啦！呢排天气酷热啊，日日都成30几度，呢啲楼道堆积嘅纸箱好容易就引发火灾。好在发现得早咋，如果再迟几分钟，火势蔓延，怕且成栋楼都要出事啊！
3: 小华、阿芳、陈伯，你哋冇事啊嘛？
1: 张主任，
3: 哎呀，我喺社区接到火情通知，就即刻赶过嚟啦。好彩险情及时处置，冇造成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咋。
0: 哎呀，张主任都系怪我啦，将公共楼道咧当成自家嘅储物间，完全冇考虑安全隐患，争啲啊就害咗成栋楼嘅邻居啊。
1: 我都做得唔啱，见到其他人堆放杂物冇人管，就心存侥幸跟住堆放，忽视咗公共安全。
3: 我呢就特别理解大家节俭个好习惯，但係一定要分清公司边界㗎嘛。公共空间属于全体业主嘅，绝唔允许私人侵占。而家好多小区楼道啊乱堆乱放，根源就係居民唔愿意断舍离，同埋物业疏于管控。
2: 的确我哋物业都有责任嘅。之前我哋驚引发矛盾，怕收唔到物业费，所以唔敢严格管理。係我哋监管唔到位啊。
3: 大家知道问题喺边度就好啦。楼道治理顽疾，唔可以放任唔理㗎，更加唔可以简单一刀切。跟住落嚟呢，我哋社区将会实行疏导结合、多元共治嘅治理方式。
0: 咁具体呢，你哋会点做啊？
3: 我哋呢会联合物业、应急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整治，全天候巡查，发现堆放杂物就即刻督促清理，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杜绝乱象反弹，同时开展以物换物的变物活动。居民闲置废品杂物呢可以兑换成生活用品，等这个闲置杂物变废为宝。
1: 以物换物，听落这个办法都挺好，我第一个响应。
3: 仲有啊，对于嗰啲屡教不改、侵占公共空间、危害公共安全嘅住户，我哋会通过法律途径追责噶，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
0: 今次啊，争啲酿成火灾，我都算系彻底咁样明白，占用公共空间、漠视消防安全啊，就系害人害己。我依家啊，就将占用楼道嘅所有杂物咧清理晒佢，以后啊，坚决就唔再乱堆乱放。
1: 我都彻底醒悟咗。再唔跟风喺楼道嗰度堆放杂物，
2: 仲有我哋物业今后一定会严格理职、常态化巡查宣传，做好小区嘅安全守护工作。
3: 小区安全无小事，楼道整治靠大家。希望咧每个人都能够树立公共意识、安全意识，摒弃陋习，守望相助，杜绝楼道堆物乱象，共同打造干净、安全、和谐嘅宜居小区。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漏到杂物乱堆放，消防安全隐患大，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收听。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新鲜牛肉打边炉，点豉油，牛有牛味，又有豉油味。
2: 女博士，你仲点豉油？你唔记得咗你嘅伤口啦？
1: 怕咩呀、啊、你再睇下佢好翻啦。
2: 咦、老人家话有伤口唔好食豉油㗎，会有大笪拉㗎。
1: 首先呢，豉油呢就唔影响伤口恢复嘅。豉油俾人体吸收之后呢，就会形成尿素、毛肌、盐水等等嘅。另外呢，豉油并冇增加光敏感嘅功能，所以唔会对黑色素嘅细胞合成啊、运输啊、分解啊有促进作用。所以人受伤之后食豉油呢，就并唔会引起皮肤色素沉着。
2: 知啦知啦知，你叻啦。咁你受伤咗啊，要唔要食得清淡啲啊？咁打边炉就唔好啦嘛，系咪？
1: 首先我呢个小伤口已经成个星期㗎啦。然后呢，有伤口嘅患者呢，要促进伤口嘅愈合，需要多食呢啲富含优质蛋白嘅食物，譬如呢个牛肉啊、猪肉啊、鸡肉啊、奶制品、豆制品等等。呢啲食物呢就富含优质蛋白，可以补充人体所需嘅氨基酸，促进伤口嘅愈合。啲牛肉你食唔食啊？我唔客气㗎啦。
2: 係你有道理囉。
3: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Pe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Pe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搭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
3: 上回讲到花轿呢就抬到辩府屋企，那个花花公子辩府呢就心急啦，一揭开个轿帘，哇，怼咗个光偷出嚟，个面晒到乌卒卒，洗开棚牙，喂，你哋睇咩呀？有乜好睇呀？睇嘢嗰班人呢成班揞住嘴揭揭声笑，济公一跳落轿，一手就撑住辩府，好啊，辩府，你仲想走啊？暴头黄红李炮呢一揈一条铁链，声生一声就锁住个辩府条颈。咁辩府屋企就好多打手家丁㗎嘛。成班就涌上嚟，济公一指傲妈咪霸咪空，哈通通定晒企度。济公就将辩府拉到返去县衙门公堂，县官就即刻开堂审案。县官坐在上面问：你是辩员外是吗？你是老副台啊？辩府张甲三，你个恶霸，你是你的庄官。辩府你斗胆，张甲三你混账。哈哈，那个辩府啊，他恃着他老豆做过兵部尚书，老豆是大粒嘢，怕你少少一个资源。点知呢个县官张甲三是个清官嚟嘅，他一拍惊堂木，斗胆，你目无王法，咆哮公堂，诋毁长官，你仲勾引良家妇女，陷害好人，你该当何罪？我就判却呢顶乌纱帽非治你不可。人嚟，同我拉佢出去打40大板。嗰个花花公子辩护呢，佢又估唔到呢个小小县官张甲三咁对佢动刑。佢仲以为头先个县官係靠吓嘅啫，点知越睇越唔对路啦。嗰个辩护呢就心慌惊合脚软，听到两边衙役齐声呼喝，打嗰条棍都未打落嚟啫，辩府已经咿呀鬼杀金草，拍拍拍，打咗三棍啫，就一味就嗌唔敢啦。你依家先嗌唔敢啊，迟啦。嗰班衙役平日见呢个花花公子似咗老豆官大横行霸道，已经嬲到入骨㗎啦，依家有机会出气啊。出尽死力嚟打，劈劈拍拍，一连40大滚，打到个辩护啰柚开花，鲜血直流。打完啦，县太爷就讲啦：你仲敢顶嘴？你再讲多半句，我就再打你80大板，点啊？滋味如何啊？辩员外。唔敢啦，老副台，服你啊，辩护，服啦，知县大人，你招供唔招供，恶霸，招啦招啦，青天大老爷，40大棍就将呢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嘅恶霸打到乖乖变成一副软骨头丧家狗，辩护就一招供啊！原来呢，呢个花花公子，佢勾引马氏呢就边度係鍾意人哋㗎，玩弄一番。后尾去到马氏屋企门口，见到马氏嘅外甥女郑氏生得咁靓，辩护呢就想勾引郑氏。 芝麻是讲我呢个外甥女系折裂之人，你不如死条心佢啦。嗰辩苦就边肯死心啊？啊，有咁啱？佢屋企咧有个教书先生系教辩苦个仔读书嘅。呢、這个教书先生咧叫做佟湘美，呢、這个家伙啊正一假道学嚟嘅，满口仁义道德，一套男盗女娼。啊！佢又出条计噃，佢叫辩苦咧就买对金额一把垂金线，叫马善咧就插装陷害，放喺李文龙屋企。个佟佳美呢啊，佢仲写定两首诗一首词，以后呢又派辩苦开间绸缎铺嘅伙计呢去请李文龙嚟写信，就故意拖延时间。等李文龙留喺绸缎铺度，佢又另外派个伙计去李文龙屋企啦，就扮做郑氏嘅奸夫，特登留低一对金耳环、三封情书俾李文龙执到，咁嚟到逼李文龙赶老婆扯，然后辩苦就乘虚而入，揾媒人去求亲。县官听完辩苦嘅口供，就问辩苦。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啊、大老爷认打又点认罚又点呢？认打就将你原外除名，按律重办，打八十大板，然后送入监仓。认罚呢就罚你白银五千两。辩苦一听，哎呀，仲要打八十大板然后混入监仓啊，得了嘅，仲有命嘅。哎呀，大老爷啊，大老爷，我认罚啦，我认罚。县太爷就吩咐叫辩苦嘅家人即刻返屋企攞银两嚟，然后又传马氏过堂。县官就下令先打佢四十嘴巴，然后就对马氏讲，念你妇人无知，呢回从轻处置，你快快具结返回家中，以后安分守己。跟住又传李文龙上堂，叫文书将辩苦嘅口供读俾李文龙听，李文龙就听到面红耳赤。县官就讲，李文龙，你妻子是个贤淑之人，无辜含冤受屈，你快快向佢认错，接佢返屋企，本院就将辩苦嘅五千两银俾过你，从此你要发奋读书，力求上进。李文龙多谢个县官，然后就带埋妻子郑氏返屋企，两公婆和好如初。咁县官办完呢件案，十分感激济公，济公帮佢捉咗杀人凶手段山峰，而家又帮佢破咗李文龙无故休妻呢件冤案。县官呢就一定要留济公喺处多住几日，济公呢亦都敬重呢位张甲三不为权贵主持公道，就留喺萧山县住咗三日，然后就辞别县太爷，仲系泼住佢嗰把烂葵扇，翘下翘下就一直行到去肇庆府嗰个地方。肇庆府呢就地方好大嘅，市面亦都好繁荣嘅。济公呢就揾咗间酒楼，啱啱坐低，叫咗两壶烧酒，几味菜，就见到雷鸣同陈亮两个上楼啦。雷鸣、陈亮两个一见到师傅，就将喺凤凰岭杨明屋企嘅事讲出嚟，三个人哈哈大笑。忽然间，济公打咗个冷震，即刻就吩咐雷鸣、陈亮找数，就带佢两个去到笪偏僻嘅地方。济公就对陈亮、雷鸣讲：喂喂，我想问你哋一句吓，你两个系唔系我徒弟啊？哎呀，师傅仲使问嘅，梗系啦。师傅对你两个好唔好啊？好，师傅，你救过我哋命，恩重如山㗎嘛。咁师傅有件事啊，想求下你哋，唔知做唔做得到呢？哈哈，奇怪啦，奇怪啦。 济公法力无边，次次都是雷鸣陈亮求佢嘅，点解呢回调翻转头，济公要开声求两个徒弟呢？陈亮同雷鸣两个就齐声答应：师傅，你有咩事你吩咐我哋两个做就得啦，就算跳火海上刀山我哋都去。好啊好啊，我话俾你听啊，我呢就好耐冇返过乡下啦，我啊想去天台院探望下我舅父。至依家我舅父呢就派咗我表哥王全同埋个老管家出嚟搵我。今日我表哥同埋我老家人上咗拆船，天教正午佢两个就有性命之忧。唉，咁佢系我亲表哥，亦都系为咗揾我先至遭难嘅啫。故此师傅啊，想你两个即刻离开呢度，顺住江边去到曹娥江嗰个地方。你哋见到江边有只船，就系嗰只拆船啦。你有个面口白白净净嘅书生，约莫卅零岁嘅，就系我表哥王全。有个白衣公呢，就是我的老管家。唉，船上其余啲呢就冇个好人嚟嘅，通通都是强盗嚟嘅，你两个快快去，迟啲就救唔到㗎啦。雷鸣陈亮一听，即刻就放开脚步，顺住江边展开陆地飞腾术，一口气就跑咗40里路，嚟到曹娥江地面。嗰阵呢啱啱天交正午，远远就见到有隻小船泊喺江边，忽然间见到一个大汉由船嘅后舱呢跳出嚟，手攞住一把钢刀，一扑就扑到前舱。陈亮、雷鸣两个呢就飞快追过去，哎呀，就争几步脚，见个大汉呢已经手提住一个血淋淋嘅人头，哎呀，个人头分明系个后生仔嘅。面皮白白净净，年纪约莫30几岁，个大汉将人头一劈就劈咗落河。雷鸣陈亮一睇，弊，哎呀，嚟迟咗一步，俾佢杀咗师傅个表哥添。两个就想扑上船，点知个大汉用竹竿一撑，条船一飙就飙开成丈远。雷鸣就火滚啦，你班强盗杀咗个师傅个表哥，我同你搏命。雷鸣一跳就想跳上船，点知个大汉出力一撑，嗰只船好似箭咁飙出去。雷鸣呢争两尺远，咚一声跌咗落河，啊死啦死啦！喺岸上呢，呢、这个风里云烟，雷鸣飞檐走壁，身手十分敏捷嘅，只一落到水啊，就变成猪肉青陀咁，咚咚咚咚。一直就沉落

0: 底，陈亮眼睇住雷鸣跌咗落水，自己啊又唔系好熟水性噶嘛，佢一咬牙，我上船将呢班恶人杀晒佢为雷鸣报仇。陈亮呢回呢就真系唔要命，离船成两三丈远，佢一运一道气，一扔就跳上船，前脚啱啱踏落船舱嘅舱边，突然间前面一刀兜头就劈过嚟。啱而家我又唔讲陈亮住吧，先讲讲船舱里面嘅人先。坐船嘅正系济公嘅表哥王全同埋老管家李福。咁啊，凡事总有因由嘅。王全、李福点解咁多船都唔搭，啊拣呢只咁嘅船嚟搭呢？原来呢个王全同老管家李福喺萧山县一场官司，几乎俾个段山峰害死，好在济公救咗佢两个，县官就放翻佢哋出嚟。出咗嚟之后呢，个王全呢仲系继续想去揾表弟李修缘，老管家就劝住佢啦：少爷啊，照我讲呢，仲系翻屋企罢啦。老员外虽然吩咐话揾唔到表弟就唔好翻去。其实呢，照我睇，老员外都十分唔放心少爷出嚟㗎。少爷你係读书人，咁圣人都有讲，父母在不远游。唉，再讲啊，修缘公子咁耐冇音讯，都不知生死存亡，人海茫茫去边处揾啊？你再去揾又唔一定揾得到嘅。你迟下天气转冷，一到三冬天寒地冻，咁你我在外早起晚睡，风吹雨打，我啲副老骨头呢仲唔紧要。少爷你金枝玉叶都未挨过苦㗎嘛，点受得了呢？萧山县嗰场官司我哋系死里逃生。如果唔系上天有眼，神佛有灵啊，我哋都怕屈死喺监中咯。少爷不如先返返屋企，免得老员外担心啦，等到出年春暖花开，我再陪少爷出嚟搵修缘公子系啦。王全一諗，咁又系喎。唉，好啦好啦，我哋返去吧啦。主仆两个呢呢回见个鬼就怕黑啦，专拣大路嚟行。唉，未拿来就住客栈啦，样样攞稳阵做。有一日就嚟到小江口个地方，老管家呢就话：少爷啊，呢度系江边，我哋搵间客栈住落唞下，听日一早再请船返去，一来唔使咁辛苦，二来呢亦免得路上唉又碰到咩事担惊受怕咯。主仆两个呢就搵咗间客栈住落嚟，放低行李，洗咗个面，就出外面酒楼食饭。咁啊，辛苦咗咁耐，听日就坐船返屋企啦。主仆两个心中欢喜，就点咗几味好菜，要咗两壶酒，一边食饭一边商量听日喺江边请只船返扯。啱啱食緊饭啫，一见到有个人入嚟大声问：有边位请船啊？我哋船听日开身返去天台县，顺带搭客载货，边位想要就开声啦。王全一睇，咦，呢个人三十零岁，白白净净，下巴尖尖，眼大大，人生好斯文嘅。哎呀，乜咁熟面口嘅？嗰个人一见到王全呢，亦都窒一窒，就行前几步就问：先生贵姓啊？
1: 我姓王。
0: 先生府上系唔系喺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噶？
1: 系啊。
0: 嗰人连忙上前跪低叩头行礼。原来系少爷啊，你唔认得小人啊？
1: 老管家就问：你系边个啊？
0: 哎呀，阿李伯，你真系贵人事忙啦，我哋都唔认得啊。我系做过少爷书童嗰个进福啊。王全。

0: 再望一眼，哎呀，俊福，乜原来系你啊？点解会嚟到呢度嘅呢？唉，少爷一言难尽啊！原来呢个俊福呢，世事呢就跟父母逃荒，佢父母呢冇得食，就将佢卖咗俾王员外屋企做奴仆。王员外呢就见到佢聪明伶俐，就叫佢服侍少爷王传，陪少爷读书当书童。知呢个俊福呢精叻就精叻啦，不过精归咗，俾佢搵到两个银啫，佢就偷偷去外面去嫖去赌，越嚟越大胆，仲勾引咗王夫人嘅丫鬟，叫个丫鬟呢偷咗啲银两，然后呢佢喺外面呢就租定间屋俾个丫鬟住，就两个喺外面住埋。咁个王府唔见咗个丫鬟，梗係到处去搵啦。俊福呢就诈唔知嘛，佢仲留返喺王府继续做书童。之子呀点包得住火㗎？过咗半年呢俾个王员外查到，就将俊福绑住嚟打咗餐，赶出王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8: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7日，来自三江睦州大鳌的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向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学习取经。活动把学习课堂搬进生产现场，企业代表边走边看边听边进，沉浸式感受数字化制造的澎湃力量。座谈交流环节，新会中集详细分享了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与落地成效，讲解各环节数字化改造实操经验。中国联通则围绕数智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介绍转型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从诊断评估到项目落地的一站式参考思路。8月27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座谈会，为即将奔赴军校求学追梦的优秀学子壮行鼓劲。会议对即将入校的新学员提出殷切期望，勉励其在未来的军旅生涯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听党指挥，永保军人，忠诚本色，主动转变自我，端正作风心态，快速适应军校学习训练生活，坚持刻苦练兵求学，锤炼过硬身心素质与军事本领，努力成长为担当强军重任的新时代革命军人。8月28日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盛大启幕。广东作家陈启文凭借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闪耀全国文学高光舞台，彰显岭南报告文学创作实力。文化和旅游部28日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博物馆应当基于本馆的性质和任务，制定藏品入藏标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藏品的真伪和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确定是否符合本馆入藏标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日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部。

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发展是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0: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0: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0: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0: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上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上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1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下风嘅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闩实，
2: 热水器

0: 冇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在做什么？
3: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2: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3: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2: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3: 三宝？
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开心活跃。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两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8月27日，来自三江睦州大鳌的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向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学习取经。活动把学习课堂搬进生产现场，企业代表边走边看边听边记，沉浸式感受数字化制造的澎湃力量。座谈交流环节，新会中集详细分享了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与落地成效，讲解各环节数字化改造实操经验。中国联通则围绕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介绍转型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从诊断评估到项目落地的一站式参考思路。8月27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座谈会，为即将奔赴军校求学追梦的优秀学子壮行鼓劲。会议对即将入校的新学员提出殷切期望，勉励其在未来的军旅生涯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听党指挥，永葆军人，忠诚本色，主动转变自我，端正作风心态，快速适应军校学习训练生活，坚持刻苦练兵求学，锤炼过硬身心素质与军事本领，努力成长为担当强军重任的新时代革命军人。8月28日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盛大启幕。广东作家陈启文凭借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闪耀全国文学高光舞台，彰显岭南报告文学创作实力。文化和旅游部28日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博物馆应当基于本馆的性质和任务制定藏品入藏标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藏品的真伪和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确定是否符合本馆入藏标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日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

0: 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5: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4: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啊，应该唔惊啊嘛？
5: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嘅设备。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金博士啊，
8: 嗱，
6: 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8: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6: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8: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6: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8: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6: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8: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0: 月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2: 欢迎收听学满分，
1: 我是彤彤姐姐，
2: 我是伟照哥哥。快乐的假期即刻要结束了，相信好多小朋友都觉得这个假期过得特别快，还未玩够，新学期就已经静鸡鸡来到了。临近开学，好多同学仔可能都会出现假期综合症，就是早上起不到身，作息乱糟糟，心里面成日挂住玩，作业又未整理好。今日我哋就嚟讲俾大家听几个超实用嘅开学小技巧，嚟帮助大家快速收心，轻轻松松迎接新学期。
1: 冇错，开学前嘅收心准备咧系非常之重要噶。如果我哋一直停留喺假期放松懒散嘅状态，开学之后突然之间要早起上课、认真听课、按时学习，就会好唔适应噶啦。而且咧上课嘅时候会好容易走神啊，精神不足，好难快速咁进入到学习嘅状态。所以喺临近开学之前嘅时间入边，我哋就要慢慢咁去调整状态啦，告别假期嘅放松方式，转翻专注认真嘅学习状态。
2: 首先最重要嘅一件事就系作业嘅查漏补缺。嗱，好多同学仔都会喺假期嘅前期尽情去玩，嚟到假期最后呢几日先至开始完成一啲假期作业，咁样唔单止会写到好攰，而且学习同埋作业嘅质量都冇办法保证。所以而家大家可以将所有嘅暑假作业嘅清单先整理出嚟先，认认真真从头到尾去对照检查一次，睇下有冇漏咗未写嘅题目、未完成嘅手抄簿，又或者一啲嘅实践作业等等。而同时都要改正一啲书写潦草、粗心写错嘅地方啊！
1: 是啊，遇到唔识嘅题目就可以翻看之前课本学过嘅知识进行回顾，仲可以请教一下爸爸妈妈，一定要认真咁去补齐所有嘅漏洞，千祈唔可以敷衍应付、草草完成作业，一定要养成认真踏实嘅好习惯，咁样先可以帮助我哋喺新嘅学期进步得更加之快。写完作业之后，大家仲可以简单咁去复习下上学期嘅知识，温故而知新。唔好学咗新嘅知识就唔记得旧嘅知识啊！
2: 第二件重要嘅事就系要整理好我哋开学嘅学习用品。新学期新气象，干净整洁嘅文具同埋书包可以令到我哋上课更加专心，状态更加好。而小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嚟整理自己嘅书包，将上学期用完嘅旧文具、破旧嘅作业本清理干净，提前准备好全新嘅笔记本、作业本同埋学习嘅工具。
1: 同时，大家亦都要提前整理好校服、水杯、红领巾等等，保证开学时所需要使用到嘅物品干净、整洁、齐全。学识自己动手去整理学习物品，唔单止可以锻炼独立自理嘅能力，仲可以令到我哋喺新学期充满期待，以全新整洁嘅面貌行进我哋嘅新学期嘅校园入边。
2: 而第三点就系调整好我哋嘅作息时间，养成早睡早起嘅好习惯。假期入边，好多小朋友都中意挨夜睇手机、睇电视，每日又瞓到黄朝白晏。作息特别唔规律，喺开学之前，我哋一定要慢慢将作息调整过嚟，按照翻学嘅作息嚟早睡早起，告别熬夜同埋赖床啊！
1: 系啊，我哋可以每日都设置一个固定嘅时间起床、阅读、运动、休息，慢慢适应校园内嘅生活节奏，同时亦都要减少睇电子产品嘅时间，多啲去睇书、运动、整理家务。让我哋嘅大脑可以从轻松嘅玩嘅模式切换成认真满满嘅学习模式。
2: 最后，我哋仲要调整好自己嘅心态，收收心， 唔好再时刻諗住打机同埋动画片，可以多多期待下新学期嘅美好，諗一諗即刻就可以见到好耐未见嘅老师同埋同学仔，可以学习全新嘅知识，参加有趣嘅校园活动，认识更加多嘅新朋友。
1: 大家仲可以俾自己定低简单嘅新学期小目标，例如上课嘅时候要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坚持每日阅读，坚持锻炼身体。有咗呢个小小嘅目标之后，我哋就可以喺新学期有更加多前进嘅方向同埋前进嘅动力啦。
2: 我同阿彤彤姐姐就讲咗好多啦，咁跟住落嚟就俾亦飞
4: 注意力松散、心态懒散嘅情况。不过别担心，今天这期节目我就来教大家几招开学收心的小方法，来帮助大家快速调整状态，元气满满的迎接新学期。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作业的查漏补缺。在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所有的暑假作业全部拿出来认真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漏掉没有写完的题目、没有做完的实践作业、手抄报和读书笔记等等。如果有不会做的题目，可以及时的去请教爸爸妈妈，或者翻看课本重新复习。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时间不足而临时敷衍、潦草的去赶作业，一定要补齐每一处漏洞，因为这不仅是为了完成假期的作业，它也更能够帮我们找回认真学习的状态，为新学期打好基础。在作业全部完成之后，大家也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个学期的知识点，做到温故而知新，开学听课就更加轻松啦。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整理好开学用品，新学期新气象，新学期呢也要有新的面貌，小朋友们也可以

0: 可以自己动手来整理书桌、收拾书包等，把用完的旧文具、破损的本子清理干净，提前准备好新的作业本、笔记本、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具。同时记得整理好自己的校服、水杯、红领巾等等，检查好自己的开学物品是否干净齐全。自己来动手整理学习用品，不仅可以锻炼独立自理的能力，还能够让我们更有开学的仪式感，对新学期充满期待。第三点呢，就是调整好作息，告别我们的假期综合症。在暑假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晚睡晚起，经常看电视、玩手机，作息非常的不规律。那么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一定要提前把作息调整回来，按照上学的时间规律作息，不要再熬夜和赖床。白天我们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多看书、多运动、多静坐静心，慢慢让自己从假期玩耍模式切换到校园学习模式，这样开学之后才能够快速适应课堂节奏，上课不犯困，精神更饱满。最后我们还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假期呢可以轻松的玩耍，到开学就要专注学习啦。我们可以慢慢收回贪玩的心，少一点嬉戏打闹，多一点安静自律。大家也可以给自己定下新学期的小目标，比如说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坚持每日阅读，坚持锻炼身体等等。小小的目标会让我们新学期的学习更有动力，更有方向。其实啊，开学并不可怕，只要做好准备，我们就能够轻松适应。认真补完作业，整理好文具，调整好作息，端正好心态，这样呢，我们就能够顺利的告别懒散的假期模式，以自信、阳光、饱满的状态迎接全新的校园生活啦。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顺利收心，迎接新的学期，在新学期收获进步，快乐成长。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好多谢奕辉姐姐同我哋又好详细咁样讲咗关于开学之前要准备嘅事情，大家做好笔记未？我哋开学之嘅一班小朋友咧，就系喺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当中出现嘅同学仔啦。因为成个一班小朋友咧，就系喺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当中出现嘅同学仔啦。因为成个暑假他们用他们的才艺伴随着我们度过了这么欢乐的时间，也都令到我们笑哈哈。而今天就有蒋子健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边，为我们带来一个演绎《老妈脸上的彩虹》。为什么妈妈的面上边会有彩虹的呢？一起来听下他的节目表演吧。
2: 我会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蒋子健，我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老妈脸上的彩虹》。98 98 98 98！
4: 哦不！这是我在拿到语文试卷的第一声惨叫，我的天哪，怎么才92分？我平常的分数一般都在95分以上的，我下意识感觉自己离死期不远了。我竟不知所措，脑袋里想的全都是如何向爸妈交代。万一不用签名，他们不就不知道了吗？果不其然，家庭作业中就有一项家长签字。苍天啊，签名的时刻就是我挨骂的时刻啊。

0: 相信妈妈面上的彩虹就越来越多笑容和笑声了。大家说是不是？我们一起努力学习啦！
1: 缤纷暑假，
2: 快乐一下，
1: 开心放暑假。
0: 节目嚟到尾声，韦兆哥哥喺呢度都再一次要提醒大家，开学嘅准备唔使太过急，要循序渐进嚟进行调整就可以噶啦。只要认真咁查漏补缺，整理好文具，将作息嘅时间调整好最好嘅状态，端正我哋自己嘅心态，就可以轻松告别假期综合症啦。
3: 冇错啦，只要我哋提前做好充足嘅准备，就可以元气满满、自信满满咁走进校园，开启精彩而又充实嘅新学期啦！
0: 好啦，喺呢一度祝愿所有嘅小朋友都可以顺利收心、整装待发，喺新嘅学期入边收获更加多嘅成长，收获更加大嘅进步。
3: 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哋
4: 开学。

0: 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诶，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道。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3: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8: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下周两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日常上网、社交聊天、浏览资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安全也都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我们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网络世界发达，迅速成为不少不法分子窃取个人信息或者散播恶意信息的地方。根据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同时，按照第13条第二款、第29条相关规定要求，不得制作、传播恶意程序，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网络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违法活动。依法维护网络安全和群众息息相关，既是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亦都是守护个人信息和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上网过程中大家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去辨别网络信息，拒绝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等个人及他人的隐私信息，不在不明链接、陌生平台填写敏感资料，不参与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恶意攻击等的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自觉远离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积极配合网络实名制管理。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9: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9: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8: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9: 系咩礼物？
8: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

0: 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0: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个鬼卒，唉，佢前哥啊！
1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3: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1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果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 吓、啊！
0: 苦鬼粥唔换水，沼菜变沼蚊。啲蚁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谁敢过嚟帮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火蚊纱厂，红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力，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5: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27日，来自三江、睦州大鳌的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广东新会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向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学习取经。活动把学习课堂搬进生产现场，企业代表边走边看边听边记，沉浸式感受数字化制造的澎湃力量。座谈交流环节，新会中集详细分享了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与落地成效，讲解各环节数字化改造实操经验。中国联通则围绕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介绍转型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从诊断评估到项目落地的一站式参考思路。8月27日，新会区召开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座谈会，为即将奔赴军校求学追梦的优秀学子壮行鼓劲。会议对即将入校的新学员提出殷切期望，勉励其在未来的军旅生涯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听党指挥，永葆军人，忠诚本色，主动转变自我，端正作风心态，快速适应军校学习训练生活，坚持刻苦练兵求学，锤炼过硬身心素质与军事本领，努力成长为担当强军重任的新时代革命军人。8月28日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盛大启幕。广东作家陈启文凭借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闪耀全国文学高光舞台，彰显岭南报告文学创作实力。文化和旅游部28日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博物馆应当基于本馆的性质和任务制定藏品入藏标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藏品的真伪和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确定是否符合本馆入藏标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日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青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

0: 个词呢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1: 嗱嗱嗱，组团发展呢就係咁嘅。全力推动会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0: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0: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0: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冇错冇错，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上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上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救，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4: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呢度是一个乐园，
5: 呢度更加是一个乐园。

时间嚟到晏昼3:07，开始晏昼两小时嘅乐趣途上。早上同大家已经分享咗唔少嘅歌曲，亦都有好多嘅朋友点歌嘅。嚟到晏昼时间同样都系一样。

睇睇天气方面，喺中午的确咧就系落咗一个好大嘅雨啦，喺中午嘅时间段。咁但系喺而家嚟讲咧，又有翻咁上下一个嘅少少阳光啊透露出嚟嘅。咁但系都要提醒翻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啊，咁啊，新会区嘅橙色暴雨嘅呢个嘅预警信号咧，其实目前嚟讲仍然系生效当中嘅。所以大家咧就见到啊呢个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啦，仲有就系呢个嘅一个防雨嘅工作啦，我哋真系要做好。虽然而家见到有啲嘅阳光，但系呢个阳光就唔代表话今日成日可能都会系咁样。经过中午嗰一场雨，大家可能都知道呢个暴雨嚟得有时候咧就不似预期得来咧，又真系唔系话有好多嘅预告去俾咗大家。但系大家听住我哋嘅电台嘅消息啦，我哋有全新嘅天气报道都会同大家讲一讲嘅。要注意安全啊！出门口嘅时候。今天

可能都有啲朋友借住而家咁啱有阳光嘅时间就会出门口啦，因为有时候落雨的确会令到我哋呢个嘅抉择出唔出门嘅情况下咧，会偏向于咧算啦，都系唔好出啦咁。但系而家既然有少少阳光，都见到一啲朋友发呢啲嘅朋友圈，咁啊去到外地啦，周边嘅城市去饮下咖啡啦，甚至系外地嘅朋友嚟到我哋嘅江门去寻觅佢哋嘅呢个啡饮啦，咁样其实都系好事嚟嘅。但是都是那句，出门口呢就要听一听最新的天气的报道啦，路况方面的情况啦，同埋因为前期有落雨，所以呢有啲嘅地方嘅土壤嘅含水率高，同埋呢个路面亦都会有积水嘅情况，会比较湿滑，开车嘅时候就一定要记住安全啦。

0: 刚听过有泳儿嘅叶落冰川。呢一 part 当中呢就唔係点歌时间，但係呢首歌呢就係、是、我哋上周一朋友点咗，但係呢就未嚟得切睇。所以都借住我哋呢一 part 半个钟自揀嘅自选音乐当中呢，满足下我哋早上点歌嗰位朋友。咁你当收到喇喎。
1: 多少年后登高亦害怕。
0: 跟住由许廷铿收罗场。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同大家讲下关于都跟住落嚟好快到嘅节日啊！讲紧虽然而家仲系八月底啦，你真系眨下眼可能去到九月嘅中下旬，跟住咧一嚟到国庆啊，今个嘅年份入边咧，这个嘅中秋节同埋国庆节咧系有些少距离嘅啫，些少系咁啱咧，就系些少足以令到两个假期系分开嘅。嗱，讲到中秋节喺我哋嘅中华传统当中，我哋由西食到大嘅，当然唔少得就系月饼啦。而在今年在我们的生活月饼方面都有很多创新的招数，无论是口味啊、形状啊，定是故事性，都是拉到满满的。我讲紧的就是我们一个的葵仙陈皮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的生活文创月饼啊，可以讲跟住来呢即会呢就是火红一片。嗱，呢啲嘅城市符号，如果系一一咁印喺呢一个嘅月饼嘅饼皮上面，令到我哋嘅身会飞围同埋地标喺舌尖上边出彩嘅话，你食咗之后会有个点样嘅感觉呢？嗱，当然而家可能你未食到啦，我哋同大家先做好呢一个嘅铺定路先，喺边度可以见到啊？喺边度可以买？边度可以食？同埋有边啲嘅款式咧？咁嗱，今日喺我哋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就喺瑞山烘焙门店呢度，一组好特别嘅系列嘅月饼系格外吸引住大家嘅眼球。文创嘅月饼同埋新月葵扇嘅组合 CP， 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等等嘅城市地标，同陈皮、葵扇等等嘅非遗元素精致同框起身，呢一款人气嘅文创嘅月饼就系出自于店长李敏仪之手啦。佢系一位扎根喺我哋生活九年嘅珠海姑娘，用时光嚟游出我哋生活印象嘅印记。嗱，讲翻咧，李敏仪本身同埋我哋嘅葵香缘分系好深厚嘅。佢嘅妈妈嘅祖籍就系大澳镇，嗱呢一份乡土嘅渊源令到佢毫无隔阂咁样融入到呢一块嘅土地入边，早就已经系将新会视为自己嘅第二故乡。有感于一啲葵香嘅淳朴嘅民风、宜居嘅环境，仲有蓬勃嘅文旅嘅活力，佢就萌发咗啦。咦，不如我试一试，打造出一套专属嘅文创嘅月饼啦，咁样耗时一年几嚟打磨相关嘅设计嘅方案，推出咗一套八款彰显我哋新会风貌嘅七星伴月嘅文创嘅月饼，咁而家咧正喺度申请紧一个外观嘅专利。咁其实今年八月份嘅时候，芒果 TV 几实嘅微短剧《四时有信葵先生的回家路》热播，而李敏仪咧就从中获得咗一个嘅灵感，随即就联动咗惠林葵艺馆啦，咪推出咗呢个嘅月饼配葵扇展示销售嘅模式，发起咗月是故乡明，新会好光景呢个联合嘅推广。令到我哋嘅葵艺非遗同埋中秋民族以及系葵香乡情系巧妙咁样融为一体。咁接受采访嘅时候咧，李敏仪就话啦，咁自己喺新会已经系生活咗啦，有九年嘅时间，好中意呢座嘅城市。佢想将呢份嘅热爱，连同新会嘅山水同埋非遗啦，全部都系砌喺呢个月饼入边，令到大家透过魅力、透过味道嚟记住我哋嘅新会，亦都嚟奔赴我哋嘅新会。咁其实自八月上市以嚟，呢一个系列嘅文创月饼喺市场上边嘅反应都好热烈，订单咧就系一单接一单。月饼常温嘅保质期大概咧就20日，喺呢一段时间咧就系最好嘅一个口感嘅期间。而门店咧亦都系坚持现做现发。呢一份嘅新会味道就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而令到远方嘅食客品尝到我哋嘅葵香嘅风味。咁其实呢啲咧就真系全靠我哋一班喺当地做文创嘅

一啲年轻嘅朋友，甚至咧系有一啲长辈嘅指导之下咧，完成一个又一个好惊喜、好神奇嘅创举。咁其实除咗李敏仪之外咧，都仲有另外一位土生土长嘅新锐90后李华君咧，其实亦都系做紧同样嘅事。咁佢做嘅月饼，又或者佢做嘅类似嘅事情系点样嘅咧？咁就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讲到我哋呢一个嘅具有我哋新会、非会以及我哋新会啦，著名啲景点方面嘅系列嘅月饼，咁我哋讲咗咧其中一间

咁其实喺我哋嘅新会本土成长嘅李华君咧，咁同样都做紧呢一件事。咁佢经营嘅本土嘅烘焙嘅品牌啦 ，Only K， 佢都系自己嘅负责人啦，呢间店嘅负责人啦。咁喺本土深耕喺呢个嘅烘焙行业当中已经好多年噶啦。咁佢就话咧，一直以嚟都有一个好朴朴嘅心愿，就系、是。用专业所长嚟做一款真正属于新会嘅月饼，令到自己嘅家乡嘅文化可以走出侨乡。而呢一个嘅念想，佢同埋团队花咗一年几嘅时间，先至慢慢变成而家呢个嘅现实。包括选题嘅构思、调色嘅配色，仲有定制嘅模具，每一个嘅环节都系经过好多次嘅修改同埋试错之后，投入咗大量嘅精力，先至系可以慢慢地有一个嘅雏形出嚟。困难咧确实系好多嘅，佢自己都咁样讲。但系自己同埋团队都从来冇谂过要放弃，就好似咧自己一直以嚟就想做呢一套真正属于自己新会嘅月饼，将家乡嘅特色同埋文化融入到呢个嘅月饼当中去展现出嚟。佢嘅语气咧，我哋记者翻嚟都话嘅，佢嘅语气好坚定嘅。嗱，最终。面款面世三款嘅呢一个文创嘅月饼当中啦，分别对应住嘅就我哋新会陈皮、梁启超故居同埋小鸟天堂呢三个嘅 IP， 一个就系产业嘅招牌，另外一个咧就系人民嘅厚度，仲有一个就系我哋嘅生态嘅风光，全部都好巧妙咁样装入到呢个小小嘅月饼盒当中。而店铺啊，好贴心咁样配套咗印有我哋嘅了解嘅读卡器，咁啊，除过呢个月饼盒咧，一齐咧就系去到我哋嘅客户嘅手上，向我哋嘅客户，向我哋嘅食客，娓娓道来我哋陈皮嘅前世今生，梁启超嘅家国情怀，同埋小鸟天堂嘅生态景观。咁大家就可以喺食呢个嘅月饼嘅同时，亦都可以读懂我哋新会嘅人民历史，仲有就系自然风光，浸浸式咁感受翻我哋新会呢一座城市独特嘅气质同埋温度。而且咧，我见到啦，因为大家可能就未睇即系斋听见唔到呢个样啦，因为我睇住啲资料当中咧，就见到系有啲图片喺度，真系好靓好靓。如果你话佢唔系月饼，系幅画，我都系信嘅。所以可想而知咧，我哋呢两位嘅年轻嘅创业者，佢哋喺自己嘅行业当中，第一个系有一个好好嘅基础啦，好好嘅功底啦，而第二个咧又好用心啦，先至会做出咁靓嘅呢个款式，咁有我哋地方特色嘅呢个款式。咁当然亦都期待啦，更加多唔同嘅创业者喺唔同嘅赛道当中，唔同嘅产业当中，用佢哋嘅语言，用佢哋嘅专业，令到我哋新会嘅文化同埋我哋新会嘅底蕴可以行得更加远，俾更加多嘅朋友知道我哋新会呢座嘅城市，我哋新会呢啲嘅特产，同埋我哋新会嘅啲嘅非遗。毕竟我哋新会真系地大物博噶，好多嘅乡镇啦，好多嘅乡村啦，其实都会有佢哋一个好独有嘅文化，以及系佢哋独有嘅呢啲嘅非遗嘅知识、非遗嘅遗产。因为每个镇好似都有一个好专属嘅小食特产，呢一个咧，我觉得真系可以融入好多好多唔同嘅元素咧，去变出更加多创新嘅一啲嘅事情出嚟。嗱，就好似咁样，一枚嘅月饼，两段嘅匠心，我哋珠海姑娘用九年嘅时光，系将呢个嘅饼皮，我哋新会青年嘅骄傲，系刻咗喺呢个嘅月饼上边。当城市嘅记忆喺舌尖上边咧，先咁样起舞嘅时候，我哋新会故事咧就有咗一个好甜蜜嘅打开嘅方式。我亦都希望咧呢一份嘅用心打包嘅甜香，令到远行嘅人记得翻，让陌生嘅人佢都系心生所向，令到我哋呢一座嘅城市嘅温度，随住一枚嘅月饼嘅甜度飘向更加远嘅地方。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四点，
8: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FM 98.3
8: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9: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第十届西南农业机械展览会近日在昆明举办，为充分用好广归峰汇城各社区来党群服务中心过欢乐暑假，暑假托管班陆续结营。两个月来，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化身孩子们的第二课堂，累计开设托管班数十期次，服务青少年逾千人次，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大窝难的后顾之忧，亦都让小朋友在家门口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趣的夏天。接下来，各社区将继续用好党群服务阵地，推出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青少年活动，让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更加精彩。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饮料、茶叶及相关制品、水产制品、糕点、蛋制品和餐饮食品等六类食品613批次样品，根据食品安全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检项目合格样品596批次，不合格样品17批次，检出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使用、重金属污染及其他指标问题。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地方税改革迎来新的重要进展。根据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的改革思路严格落实中央财税改革部署和税收法定原则，将三项税费整合合并，税费改税，统一设立地方附加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森28日讲，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而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本次的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1: 新鲜牛肉打边炉点豉油，牛有牛味，油有豉油味。
12: 女博士，你仲点豉油？你唔记得咗你嘅伤口啦？
11: 怕咩啊？你再睇下佢好翻啦。
12: 老人家话有伤口唔好食豉油噶，会有大笪瘌噶。
11: 首先咧，豉油咧就唔影响伤口恢复嘅。豉油俾人体吸收之后咧，就会形成尿素、毛肌、盐水啊等等嘅。另外咧，豉油并冇增加光敏感嘅功能，所以唔会对黑色素嘅细胞合成啊、运输啊、分解啊有促进作用。所以人受伤之后食豉油咧，就并唔会引起皮肤色素沉着。
12: 知啦，知啦，知你叻啦。

0: 啊，咁你受伤咗啊，要唔要食得清淡啲啊？咁打边炉就唔好啦嘛，系咪？
1: 首先我呢个小伤口已经成个星期噶啦，然后咧有伤口嘅患者咧要促进伤口嘅愈合，需要多食呢啲富含优质蛋白嘅食物，譬如呢个牛肉啊、猪肉啊、鸡肉啊、奶制品、豆制品等等。呢啲食物呢就富含优质蛋白，可以补充人体所需嘅氨基酸，促进伤口嘅愈合。啲牛肉你食唔食啊？我唔客气㗎啦。
0: 係你有道理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在以前1920几年的时候，在新会看电影多数都是看国外引进的默剧，而这些默剧呢多数是一块大幕布之上，用人手卷动放映机去进行放映，而且很多都是没有声的。咁以前睇默剧，观众只有自己去理解剧情，系冇解话员去讲呢套戏讲咗啲咩内容，所以只能靠我哋依家所讲嘅脑补啦。咁其实嗰阵时咧，新会会城嘅文化娱乐事业系好贫乏嘅，一般嘅群众对戏剧娱乐方面，每年只有葵扇行同埋猪肉行演大戏，又或者系环溪庙同埋北岳庙庆贺神诞搭棚演嘅木偶戏之外，好少有睇戏嘅机会。咁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归国华侨林梦江当时咧就喺新会会城嘅大南门求知学堂之内，组织经营咗新会第一间影画戏院。虽然求知学堂一间影画戏院的设备在现在看来真是相当之简陋，但是在求知学堂之内率先放映了全会城第一套的影画戏之后，霎时之间轰动全城，群众对于这个新鲜的事物都十分之不理解，觉得一幅白毛布之上会出现公仔人物，会行会走，动作如此生动，就觉得犯鬼佬的东西真的好神奇，所以游资都是奔走相告，互相猜测，也都吸引了很多的群众，因此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对看影画戏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就连新会会城当时附属乡镇的农民朋友也都想入来会城看看影画戏究竟是什么假科。不讲大家不知道，以前如果是新会附近乡镇的农民要出来看影画戏，其实呢都相当之有难度，加上以前的路又烂又没有路灯，夜妈妈看完影画戏怎样回到家里都成问题，所以必须要在新会会城的亲戚家借宿一宵，今日看完影画戏听日天光才可以回去附属乡镇。一时之间，从新会会城附属乡镇出来看完影画戏投靠亲戚，竟然成为了一时热闹的风气。咁后来求知学堂的影画戏院一日呢就连播四五套，一连播四五日都是同一套戏，再加上片源真是相当之缺乏，要过差不多半年时间才有全新影片播放。咁喺未有新影片播放之时，唯有就播住旧影片，反反复复，观众都睇厌咗，卖座率亦都逐渐减少，求知学堂嘅影画戏院经营咗年龄就宣布停业啦。咦，求知学堂嘅影画戏院执笠，咁样大家又可以去边处睇电影呢？嗱，各位稍安勿躁，第二间戏院好快就成立啦。但是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的发展史，敬请留意收听。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0: 发生咗唔安全嘅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嘅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4: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2: 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4: 推动私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2: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4: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泽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深味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2: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慢慢

0: 生日啦，你记住要嚟菲菲生日会啊。
1: 系啊，我会嚟噶，到时见到你啦。

喂，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同大家讲一讲前段时间都热度好高，包括而家嘅热度咧，仍然都虽然有些少减，但系咧都还系叫做大家个心入边有呢一团火喺度。一部嘅电影，讲紧嘅就系《给阿妈的情书》呢一部嘅电影啦。咁喺寻日嘅晚上，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嘅闭幕式当中，系举行咗一个嘅颁奖嘅仪式，而呢个仪式入边各大奖项正式揭晓。嗱，我哋嘅粤产现象级嘅电影啦，《给阿妈的情书》啊，获得咗评委会大奖，而且李斯同凭借住呢一部片入边嘅表演，系攞低咗本届嘅金鹿奖最佳女演员嘅奖项。《给阿妈的情书》呢，其实它就聚焦一部的潮汕乡土人情的烟湿题材的作品。影片就是以桥批来串联起一个几十年的跨越了很多的亲情、善意、年份等等，以平实的叙事来描摹出当时的普通人这种的悲欢和坚守。而李斯同在电影入边饰演的就是谢楠芝，而非科班出身的他就以克制内敛的表现方式诠释了角色一个隐藏住温柔这样的一个人物的特性在这里。而细腻的演绎亦都是演出当年的年代，在这个背景之下，普通人的情感的牵绊是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好啦，问你喺呢一个嘅颁奖当中啦，最佳男演员咧，一个好出奇嘅一个结果啊，呢个一个好惊喜，都系好大家欢乐嘅结果，就系双黄胆嘅呢个结果。蒋其明凭借住《飞行家》，谭健次凭借住《震耳欲聋》，共同系获得咗最佳男演员嘅奖项。而震耳欲聋更加同时是获得了最佳处女作奖。最佳影片就颁发了由肖战领衔主演的《得闲紧制》。本届的长春电影节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一共是汇聚了有93部的影片参与影评以及评奖，集中展现一年来我们华语电影多元创作的面貌。咁啊，睇翻啦，除咗我哋头先所讲嘅呢啲嘅大奖咧，最佳导演奖就由袁和平嘅《镖人》风起大幕咧系获得嘅，而最佳嘅摄影奖就由高伟哲凭借住《东极岛》系获得咗。

0: 谁家过嚟帮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佢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3: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室事老方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五点半钟，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啊，暂时见到牛雕江汇旋处呢边嘅位置咧，就比较轻松些少嘅。另外咧，包括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啊，仲有呢边嘅资政南路口嘅路段都唔系话特别多车。另外见到比较密密脚些少嘅路段咧，有呢边嘅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红绿灯嘅位置，咁各个路口段咧后灯嘅车辆又好，通过嘅车辆都好，都会系多翻些少。大家途经呢度嘅时候咧，就要注意下车速啦。其他个路段暂时未收到缓慢嘅报告。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易腐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5: 一个钟边够？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早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9: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 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9: 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的不单止是一个家，更加是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的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百思万有料，增加新地标。
14: 百思万有料，增加新地标。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有希。今日我们的探镇街寻地标之旅来到了新会区大澳镇。大澳是西江上一个江心岛，四面环水，风景如画。而这两年沿着环大澳岛壁道出现了三个各具特色的公园，北端可以露营睇晚霞，南端有80亩红树林湿地，东堤还可以住房车添。今日我哋就沿住环岛壁道由南向北，一口气打卡大澳岛嘅三大壁道公园：鳌尾公园、叠翠公园以及系鳌头公园，实地探访呢三处西江畔嘅生态地标。Let's go！
16: 欢迎大家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系节目主持人有希。咁我哋呢一档节目啦，系专门聚焦各个镇街喺推进百千万工程当中涌现嘅新项目。而今期节目，我哋嚟到咗大澳镇呢度嘅三大壁道公园：鳌头公园、鳌尾公园以及系叠翠公园。佢哋都系环大澳岛壁道工程嘅重要组成部分。咁我哋首先有请大澳镇嘅党委副书记容剑雄容书记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三大公园啦，分别喺边度？咁佢哋各自又有点样嘅特色呢？
17: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大澳镇党委副书记容剑雄，现在由我来讲解一下三大公园有什么特色。三大公园是我们大澳镇的百千万工程爆款项目。鳌头公园位于大澳镇最北端，公园以晚霞影光为品牌，建有360度全景晚霞景观台、直岸咖啡厅等配套设施。叠翠公园位于大澳镇东堤岸中部下方，主打慢露营。鳌尾公园位于大澳镇最南端，在充分保护湿地生态面貌的基础上，以机车休闲游和湿地生态亲子游为主题。三大公园各具特色，人气火爆，成为大湾区游客的农民旅休闲游新宠。
16: 嗯，是的。那我们每一个公园具体来介绍一下。那首先来介绍一下鳌尾公园，它的核心特色是什么？那我听说它以前都

0: 系比较原生态，咁喺我哋嘅生态保育以及系进行旅游开发之间啦，你哋系点样平衡噶？
1: 牛尾公园嘅核心特点咧系原生态嘅湿地风光，呢度拥有大约80亩嘅原生红树林湿地。喺开发利用嘅过程中，我哋都好注意保持湿地嘅原貌，唔搞大拆大建，栈道设计同埋集装箱、露营帐篷设置都系同原有嘅植被保持协调。在盔卡买一杯咖啡，登上观鸟楼，游客可以一眼远眺江门、中山、珠海三市，还能偶遇成群露鸟，感受水天一色。
0: 是啦，咁听落去咧，牛尾公园真系非常之靓啊！咁再嚟介绍一下第二个公园啦，叠翠公园。咁听讲啊，佢本身系一个旧道头啦，一啲旧厂房，咁而家已经改造成为房车露营公园。咁呢个蝶变嘅过程啦，究竟系点样发生噶？
1: 叠翠公园系我哋大牛镇活用全力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嘅一个生动案例。公园嘅前身系塑料垃圾厂，厂房已经喺2007年关停。呢度曾经是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在2021年，大牛镇成功入选全力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大牛镇向试点要动力，建设以休闲娱乐为主、兼具停车功能的叠翠公园，铺设长达600多米的休闲漫步道，同步开展水生态保护和修复。
0: 是啦，咁我哋嚟到最后一个公园啦，鹿头公园。咁呢度咧，目前有啲点样嘅设施啊？最适合一啲点样嘅游客啦，过嚟游玩打卡嘅咧？
1: 呢个鹿头公园目前有特色嘅系360度嘅全景晚霞景观台、直岸咖啡厅、园内配套木屋、集装箱套箱房、苹果仓、露营帐篷等。另外还有充气嘅游乐设施。呢度老少咸宜，深圳、中山好多游客每逢节假日都会到牛头公园嚟场合家欢旅游，食下烧烤，饮下咖啡，傍晚想想江景，瞓一觉再翻程。
0: 系啦，多谢容书记嘅介绍。而家我哋对于大鳌岛三大壁道公园有咗一个初步嘅了解。位于大鳌岛最南端嘅鳌尾公园，呢度有77.8亩嘅原生湿地。登上观鸟楼，睇白鹭归巢，上三江汇流。呢度仲有一个巨大嘅头盔咖啡，6套集装箱太空舱，5套木屋，以及开阔嘅露营区错落分布，可以满足我哋观鸟、垂钓、露营、亲子活动嘅多元需求，令到唔同年龄段嘅游客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属于自己嘅嗰一片自然时光。而位于东堤嘅叠翠公园，以房车露营为主题，公园入边设置咗10多辆特色房车，草坪上帐篷星罗棋布，大片嘅黄金楼悬江摇曳，昔日嘅乱建区域，而家已经成为咗水岸边最富有烟火气嘅休闲空间。最后一个位于大鳌岛最北端嘅鳌头公园，地处石板沙水道与磨刀门水道交汇处，坐拥临江大草坪，以特色露营同晚霞影江为招牌，唔少市民游客从外地啊专登揸车过嚟打卡最美日落。大鳌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嘅发展理念，将三大公园建设和绿美工作结合起身，同时探索政府引导加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参与嘅运营模式，让专业嘅人做专业嘅事，确保公园可持续运营。跟住落嚟，我哋采访到壁道公园运营方梁老板，深入了解一下喺专业力量嘅助力下，公园规划建设嘅情况，解锁隐藏游玩攻略。OK， 今日我哋嘅大鳌探店之旅啦，第一站嚟到位于鳌岛最南端嘅鳌尾公园，一边系开阔嘅江景，另一边系湿地生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采访到壁道公园嘅运营方梁长雄梁老板啦，介绍一下啦。咁我哋第一站嚟到嘅鳌尾公园啦，呢度嘅核心特色系点样噶？
2: 核心特色啊，以露营啊为主咯，以亲子一家人啊，过嚟露营啊，烧下烤啊为主。
0: 系啦，咁我哋嚟到鳌尾公园啦。看到呢度系三江交汇，一眼三市啊！咁呢三条江同埋呢度睇到嘅三个城市啦，分别系边度啊？
2: 依家我哋属于新会啦，这个位置就另外一边咧就系中山啊、古镇、三沙、横澜嗰边嘅，都系属于西江磨刀门水道嘅一部分。
0: 系啦，咁鳌尾公园啦，呢度亦都系观鸟嘅好地方啊！呢度主要有嘅鹭鸟有边啲啊？
2: 鹭鸟有好多种类啊，具体我识嘅白鹭系最常见啦，白鹭啦，咁还有啲水鸡啊，同埋嗰啲夜游之类。
0: 系啦，咁通常系咩季节啦嚟睇系会最好嘅观鸟时期啊？
2: 季节就冇规定嘅，就水干咧，佢有鱼食就多多只过嚟噶啦。栖息就喺啲树栖息。
0: 系啦，咁我呢度咧都见到有几多嘅设施啦，例如有观鸟台啦，仲有一啲嘅露营设施啊。咁你哋系投入咗几多啊？主要系面向边一啲群体噶嘛？
2: 我哋投入就前期投入都有三四百万喺度噶啦，一个公园啦。
0: 嗯。
2: 咁咪三个公园加埋都有800多万啦。我哋都是以一家人親子活動為主過嚟，只要露營啊、燒烤啊，有住宿的，有民宿都有。
0: 嗯，係啦，咁我哋離開咗牛尾公園啦，再往前行嚟到咗蝶翠公園。咁呢度咧，聽講以前是舊道頭啦、舊廠房，咁而家已經變成咗風景優美的房車露營公園啦。咁呢個過程啦，你哋是做了一些點樣的投入咁啊？
2: 我哋啊，首先搞好全部的環境衞生啦，同埋修整啲花草樹木啊、草坪啊咁樣咯。咁又引進啲房車啊、啲露營嘅房屋啊咁樣。
0: 嗯，係啦。咁樣啦，蝶翠公園啦，而家都係主打係房車露營同埋一啲特色嘅拖掛屋度假。咁而家大概有幾多個營位啊？
2: 營位依家目前就有十幾個營位嘅。
0: 哦，
2: 如果生意到時候咩就會逐漸增加。
0: 咁目前預約情況點樣啊？
2: 預約情況咧就還可以嘅。咁依家都屬於係天熱咧，就屬於係淡季。天時冷就都好火爆。
0: 咁喺蝶翠公園呢度咧，見到佢嘅植被非常之豐富啊。咁兩邊嘅樹木咧，我見到都好靚啊。呢啲係咩種類嘅樹木啊？
2: 種類比較多啊，有紫荊啦，有反正係有紫薇啦，反正係樹都種類比較多。
0: 目前最出名嘅係黃金柳，係咪啊？
2: 啊，黃金柳同埋啲比較多啦，啲紫薇開花比較靚。
0: 嗯，係啦，咁開花嘅季節咧，會唔會好多遊客專程過嚟影相啊？
2: 有啊，嗰啲例如嗰啲紫荊啊、花期嘅時候啊，比較多人影相嘅紫薇啊咁樣。
0: 係啦，咁我哋嚟到最後一站啦，鵝頭公園啊。咁呢度咧，我哋見到兩江交匯，視野非常之開闊啊。咁呢邊嘅設施都比較完善嘅噃。咁目前具體有邊啲設施咁啊？
2: 設施啊，有兒童樂園啦，咁啊仲有露營基地啊、民宿啊。有咖啡廳啦，特色嘅輕餐飲啦咁樣。
0: 目前嘅旅客方面咧，有多唔多人嚟啊？
2: 還可以嘅，星期六日啊特別多人咯。如果節假日就基本上係爆場噶啦，停車場都冇位置停車。
0: 咁我哋而家所在嘅直岸咖啡廳啊，見到都有好多遊客過嚟啊，主要係邊方面嘅遊客過嚟會比較多啲啊？
2: 都是附近的市啊，都是咩啦？有啲远的，珠海、深圳都有嘅，东莞都有，主要都是新会啊、江门啊、中山啊，同埋顺德都有人过嚟。
0: 哦，鹅头公园最出名就是晚霞光景啦，同埋一站式嘅露营。咁啱啱亦都有提到啦，喺呢边系配套咗有木屋啦，仲有一啲嘅集装箱啦，仲有一啲帐篷啊。咁呢啲嘅露营设施需唔需要提前预约噶？
2: 一般都提前预约噶。如果是你好似星期六日，如果是過到嚟不提前預約就冇，就係訂滿就冇啦。
0: 好啊，咁火爆啊！係咁，我哋見到呢度啦，係一線光景啊，有晚霞嘅時候啦，非常之靚啊。咁具體喺邊度咧可以打卡到最靚嘅晚霞啊？
2: 最好就喺我哋嘅橋上邊啦，橋上邊係影景係特影嗰啲相係特別出片嘅，照到嗰個晚霞最靚嘅。
0: 系啦，咁我哋介绍嘅鹅头公园啦、蝶翠公园啦、鹅尾公园啦，呢三大公园都系由碧道串联起身噶。咁听讲亦都有唔少嘅骑行爱好者啦，专程过嚟大鹅呢边环岛骑行啊。咁呢三个公园啦，其实佢哋相隔有几远噶？
2: 三个公园啊？三个公园由头到尾咧就20公里。咁其中有一个房车营地咧就系中间嘅。反正都是相距10公里咁上下，三公里之間。
0: 哦，咁如果是一啲騎行愛好者過嚟呢邊踩單車嘅話，逛完三個公園大概要幾耐時間啊？
2: 踩單車如果唔停留嘅話，就都要2小時。
0: 哦，咁目前咧有冇一啲配套嘅驿站啊，或者係大家想休息嘅話，可以去邊度休息噶嘛？
2: 都可以喺我哋三大公園休息嘅。休息啊，唞下涼啊，幾舒服噶。
0: 咁呢三大壁道公園建成咗之後咧，對於周邊嘅一啲餐飲啊、住宿啊，有冇帶動作用啊？

0: 自己又做餐飲嘅，咁樣如果係啊，我哋幾個公園多人嘅話，我哋酒樓啊、食肆都比較火爆。
1: 嗯，係啦，咁你哋目前咧有冇推出一啲點樣嘅活動啦，吸引多啲遊客過嚟遊玩咁啊？
0: 係啊，我哋都想後續推出啲。啊！喺度喺酒樓消費，或者上到去消費，或者喺我哋酒樓享受折扣優惠咁樣嘅活動。
1: 嗯，係啦。咁呢個三大公園啦，都已經有一定嘅規模啦。咁未來咧，有冇打算有咩新嘅規劃啊？或者係引入一啲其他唔同嘅業態咁啊？
0: 係啊，我都想引入多啲唔同嘅業態嘅，咁樣就睇下啊，或者社會各界啲人士有咩好嘅建議啦，好嘅建議或者提議嘅話，我哋就接納同埋。繼續投入去，盡量運營火爆佢。
1: 係啦，咁呢三大公園啦，即係有冇一個推薦路線？大家點樣行先會係最舒服噶？
0: 最舒服嘅，我哋大澳本身係一個島啦，呢度啦，咁樣你環島係一個幾舒服嘅路線。咁樣誒，喺我哋三大公園停留啊，影下相啊，同埋睇下風景係幾好嘅選擇。
1: 咁喺最後咧，邀請我哋啲聽眾朋友過嚟呢度打卡，你會點樣邀請佢哋過嚟啊？
0: 邀請佢哋過嚟啊！如果是得閒的嘛，多啲過嚟咯。係啊，我哋有玩水嘅啦，有兒童設施啦，有好嘅咖啡奶茶啦，同埋有好嘅風景。特別值得一睇嘅就是我哋嘅晚霞同埋日出都可以過嚟打卡。
1: 嗯 ，OK。咁多謝梁老闆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三大公園嘅情況啊。咁我哋都希望咧呢度可以越辦越好啦，吸引越嚟越多嘅遊客過嚟呢度打卡，帶旺我哋呢度嘅經濟啊。
0: 好啊，好啊，咁多謝你。欢迎过嚟。
1: OK， 上半 part 节目，我哋喺敖美公园睇咗白鹭纷飞，打卡咗超级头盔咖啡，喺蝶翠公园入边住咗房车，枕住黄金楼入面。咁喺敖头公园吹咗江风，睇咗晚霞。三大公园令我哋感受到大澳、北汉江、南汉鸟、东露营嘅生态之美。三大碧岛公园嘅建成，唔单止聚拢咗人气，更加激活咗周边产业。广告之后，百千万有料阵街新地标，下半 part 节目，我哋一齐继续逛公园。
2: 百千万有料阵街新地标，
3: 百千万有料阵街新地标。
4: 电动车好方便，
5: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5: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5: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唔顾安全抢时间，
5: 拧阵电门都嫌慢。
4: 遇上塞车搏命逼，
5: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4: 车祸如虎要牢记，
5: 冇着命再挡义气。
4: 交通规则要遵守，
5: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大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

0: 算。只要你哋翻盆倒罐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期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一齐嚟睇睇而家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路况情况先。咁啊，睇到喺我哋嘅牛雕江汇泉处，江州大道中往江州大道东嘅方向咧，咁车辆开始陆续过灯，繁忙起身。另外，华侨中学十字路口都系慢慢多车噶啦。万达广场对开呢一边嘅十字路口都系见到繁忙嘅，咁其他嘅路段暂时未收到缓慢嘅报告。咁呢个时间段放紧假啦，大家呢个钟数都会出门口食饭或者出门口玩嘅，所以大家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第十届西南农业机械展览会近日在昆明举办，为充分用好广东江门智慧农机产业园这个全省唯一的省级智慧农业产业平台，市投资促进局组织招商小分队赴展会现场开展智慧农机专题招商活动，大力推介江门智慧农机产业发展优势和投资机遇，主动对接西南地区优质农机企业资源。据统计，本次展会期间，我市招商小分队累计与50家企业建立初步联系，收获一批优质项目线索。暑假接近尾声，归丰汇城各社区来党群服务中心过欢乐暑假，暑假托管班陆续结营。两个月来，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化身孩子们的第二课堂，累计开始托管班数十期次，服务青少年逾千人次，帮双职工家庭解决了大湾难的后顾之忧，亦都让小朋友在家门口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趣的夏天。接下来，各社区将继续用好党群服务阵地，推出更多有温度、有特色的青少年活动，让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更加精彩。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饮料、茶叶及相关制品、水产制品、糕点、蛋制品和餐饮食品等六类食品613批次样品，根据食品安全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检项目合格样品596批次，不合格样品17批次，检出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使用、重金属污染及其他指标问题。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地方税改革迎来新的重要进展。根据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的改革思路严格落实中央财税改革部署和税收法定原则，将三项税费整合合并，税费改税，统一设立地方附加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森28日讲，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而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本次的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

0: 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1: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
0: 嗯，
1: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即理房前屋后同埋村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0: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1: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0: 哦，
1: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0: 哦，
1: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0: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5: 欢迎继续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上半集我们打卡了北端鳌头公园的一线江景，南端鳌尾公园的生态湿地，东堤叠翠公园的房车露营，三大碧道公园的建设坚持立足水乡本底，建造小而美的公园群，在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到运营需求，令到公园自己可以造血，同时带动本地就业，令到老百姓真正受益。下半拍节目，我哋嚟到大鳌岛最北端嘅鳌头公园，喺呢度有一间坐拥一线江景嘅夕岸咖啡厅，咁唔少市民游客啦，都喺呢度静候日落，亦都成为咗大鳌最有仪式感嘅体验之一啊！跟住落嚟，我将会对话夕岸咖啡厅嘅主理人陈玉坤陈生啦，一齐了解一下喺风景咁优美嘅公园入边创业，究竟系一种点样嘅体验？OK， 咁我哋而家嚟到位于鳌头公园嘅夕岸咖啡厅，咁我哋嚟采访一下呢度嘅主理人陈玉坤陈生啦，睇下咖啡厅啦，而家喺鳌头公园呢边运营情况系点？陈生你好啊，
6: 系你好，
5: 系啦，咁你本来系边度人啊？
6: 啊，我本来肇庆呢边嘅，
5: 咁嚟到大鳌呢边啦，习唔习惯啊？
6: 啊，都已经习惯咗噶啦，系慢慢习惯，慢慢融入当地嘅生活啦。
5: 系啦，咁我哋嚟到呢度现场咧，见到咖啡厅入边人流量都比较大噃，咁想问一下啦。夕岸咖啡厅是几时开始开业的？
6: 是夕岸咖啡厅在上年的11月开始开业的。
5: 那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在鳌头公园这边开店的？
6: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看看它这个自然环境啦，那有它最靓的一线光景啦，还有这个日落呢都是比较吸引我的。
5: 是啦，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初初来到鳌头公园的时候呢，这里环境是怎样？
6: 这里环境呢其实是有一个天桥和一些很长的条桥已经完善了，那我们呢就看到它未来的前景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呢就开始慢慢设计这个版图，更加完善地去合理地搭配每一个营位每一个地方所需要的东
5: 西。嗯，是啦，那你觉得在大鳌这边创业和你之前在其他地方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
6: 在大鳌这边呢，首先我这里创业呢就是见识到很多亲子和外地的游客会来打卡，咁俾我感觉呢就係、是、一啲自然感同埋一啲个家庭感比较重嘅。
5: 係啦，咁开业咗都差唔多一年啦，有冇咩难忘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6: 最难忘嘅呢就係、是、我哋呢喺从呢个咖啡厅从设计到施工同埋啲同事呢一手一脚搭建到落地，然之后呢有第一个人过嚟打卡嘅时候呢，呢、这个就係我哋最难忘嘅故事嘅。
5: 嗯，当时第一个嚟嘅顾客系点样㗎？系边度人啊？
6: 是本地的，我印象中是一个情侣来的，他们过来呢首先就是对着我们这个一线的光景，因为我们有一个落地大玻璃的一个窗，那就对着这个窗和外面的光景一起去影相打卡的。
7: 嗯，即是会给了你很大的创业的信心啦。
6: 是。
7: 嗯，是啦，那我们见到现场啦都很多顾客啊，那这里平时来打卡的顾客啦主要是来自哪里的？
6: 打卡顾客呢主要是一些本地的亲子群体和中山那些游客比较多的，珠三角例如佛山珠海那边都有游客过来打卡的。
7: 是啦，直岸咖啡厅这里除了有一线光景之外，这里的饮品都很有特色的，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主打的有什么产品啊？
6: 咁我哋除咗传统嘅咖啡同埋柠檬茶之外呢，有我哋一开始最系热销嘅一个叫脆皮杯，同埋我哋嘅泰式波波奶茶嘅。
7: 即係呢啲平时会顾客点得比较多啲。
6: 係。
7: 呢啲产品啦你哋系自己研发嘅定系之前创业留低落嚟嘅呢啲咁嘅经验啊？
6: 咁个脆皮杯呢就是我哋自己研发嘅，咁基本上都系我哋喺网上呢参考各方面嘅嘢，然之后再睇下边啲热门嘅商品，然之后我哋自己再加一个投入一个创新嘅 idea 咁样去研发嘅。咁脆皮杯我哋有一个开心果同埋糖果脆皮杯嘅，咁个上面个装饰再加埋啲奶果呢可以俾一啲客人呢攞住嚟打卡，系非常之多人去打卡嘅。
7: 咁未来啦会唔会根据返顾客嘅反馈啦重新设计一啲更加有新意嘅饮品㗎嘛？
6: 会的，我们是一直根据顾客的需求去设计一些适合他们的产品和更加多口味的产品的。
7: 嗯，是的，那目前啦开了业这么久啦，感觉平时的客流量啦以及是周末的客流量怎样啊？
6: 平时的客流量呢主要是一些中年人和老人家会过来散步公园，是的。咁周末呢主要就係一啲親子嘅家庭嘅，同埋一啲周邊嘅情侶呀，同埋我哋隔離有一個男職㗎嘛，
7: 嗯，
6: 男職嗰啲學生呢係過嚟打卡影相同埋一啲團建之類嘅。
7: 嗯，是啦，咁我见到直岸咖啡厅呢边除咗咖啡厅之外呢隔离仲有一啲民宿噃。
6: 是啊是啊，隔离啲民宿呢都系我哋呢个公园入边嘅板块之一嘅，咁就系我哋呢个公园就结合到一个亲子帐篷嘅露营，同埋一啲团建嘅休闲民宿，同埋咖啡厅烧烤档咁样搭建一个新嘅一个文旅综合体嘅。
7: 其实系咪都系属于你哋噶？
6: 系，咁呢个咧都系属于我哋晚霞影光露营地入边嘅一个板块嚟嘅。
7: 咁佢入边有咩设施咁啊？
6: 咁入边咧有我哋嘅帐篷啦，咁帐篷咧又分为几个区域嘅，一个就系江边嗰啲帐篷，一个就系草地嗰啲帐篷，另一个咧就系后边有一个大草地个帐篷咧，都系非常之有一个自然嘅气息嘅。
7: 嗯，咁适合一啲点样嘅顾客过嚟游玩噶嘛？
6: 咁帐篷呢就适合一啲都系亲子嘅过嚟游玩啦，具体都系睇佢哋人数而定咯。例如话人数多嘅话呢可以选择下我哋呢个木屋嘅。咁好多游客体验呢都话木屋呢系非常之性价比高啊，同埋俾到佢嘅氛围系比较好嘅。
7: 嗯，系啦，咁我见到木屋入边嘅装修设施啦都好有巧思啦，而且仲可以喺入边唱下 K 啊打下牌之类嘅。
6: 系啊系啊，咁然之后出到阳台就可以见到我哋嘅一个一线光景嘅呢个景色嘅。
7: 嗯，系啦，咁我见到咖啡厅现场啦都有唔少嘅特色嘅活动啦，例如见到有歌手喺度驻唱㗎噃。
6: 係呀，有歌手驻唱㗎，我之前呢仲有呢个小丑喺度表演啦，同埋乐队驻唱嘅。
7: 嗯，咁即係呢啲都係为咗吸引游客啦专登设嘅活动係咪呀？
6: 係呀係呀，未来我哋仲有一啲新嘅活动去慢慢筹划出嚟嘅。
7: 嗯，例如呢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一下？
6: 例如呢即将到嚟嘅一个周末呢係有我哋一个培训机构嘅一个舞蹈队过嚟呢边表演。
7: 是的，未来会不会策划更多的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过来？
6: 会的，未来会一直策划一些不断地去策划一些新的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过来。
7: 是的，在大澳这边创业了这么久，你觉得目前咖啡厅运营有没有什么困难？
6: 咖啡厅目前运营的困难就是希望平时会打出，即是我们有平时运营的抖音好视频好这样的，
7: 嗯，
6: 即是更加想给更多地方的游客看到我们这个地方，今天吸引更多游客过来打卡。
7: 是啦，在镇政府方面有没有为你们的咖啡厅发展有没有一些扶持的政策吗？
6: 政府方面呢都帮我哋扶持咗好多，例如会安排一啲视频队啊同埋拍摄队过嚟帮我哋宣传一下咁样啦，有好多支持啊，例如话佢哋有本地嘅领导过嚟现场指导下我哋点样去完善更多嘢。
5: 冇错啦，喺陈老板嘅介绍当中啦，我哋都了解到创业嘅唔容易，但係喺大澳镇政府以及运营方嘅帮助之下，直岸咖啡厅而家已经成为咗日落网红打卡点，唔少外地市民一家大细专程过嚟呢度欣赏最美日落。 跟住落嚟，我采访到嚟自深圳嘅游客陈小姐，佢当日啦就带住屋企人一齐打卡咗呢度嘅三大公园噃，一齐嚟听一下佢有咩感受。
7: 你好，你好啊！我哋呢边系生活电台噶，请问点称呼啊？
8: 我姓陈啊。
7: 哦，陈小姐你好啊！我想问一下，你系从边度过嚟噶？
8: 我哋系。

0: 從深圳那邊過來的。
1: 哦，那你是第一次過來還是已經來過很多次了？
0: 其實是第一次，因為就聽聞那個深中通道開通了之後來大雲這邊比較方便，所以就想帶上小朋友啊家人啊來看一看。
1: 嗯，是啦，這樣啦，你是來到大澳這邊啦，這裡有三大公園啊，行了哪幾個啊？
0: 其實都行暈了啦，就從北到南三個公園今天都玩了一輪。
1: 嗯，感覺怎樣啊？
0: 感覺都幾好啊，主要是三個公園各有特色，所以玩起身有種好像有驚喜的感覺咯，不會很無聊很枯燥咁。
1: 咁呢三大公園最喜歡哪個啊？
0: 我自己呢就是最喜歡鰲頭，就是在北邊那個，因為覺得個晚霞很漂亮。
1: 嗯，是啦，咁樣在鰲頭公園這邊有個直浪咖啡，有沒有進去試一試啊？
0: 有啊，我哋一人一杯咖啡，都幾好飲啊，覺得。
1: 係啦，咁你哋係從邊度啦知道大澳呢三大公園噶？
0: 我哋之前咧喺微信偶然之間睇到，好似生活發布定邊度有個咁嘅活動，然後就望咗一眼，好似幾個公園都比較靚，就想嚟試一試咁咯。
1: 咁行完落嚟啦，你覺得感受點樣啊？會唔會推薦其他朋友過嚟玩啊？
0: 都會嘅，因為覺得好悠閒。依家我哋大城市啲人可能比較少，就咁親近自然啊，親近啲濕地公園啊咁嘅。
1: 嗯，係啦，呢三大公園啦，亦都有一啲房車啊、露營啊，有冇打算喺度住翻一晚咁啊？
0: 下次有機會嘅話，應該會嚟同老闆約一約嘅。
1: 嗯，好好好，咁唔該曬啊嚇。
0: 啊，好唔使唔使。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市民遊客嘅良好體驗離唔開當地政府嘅持續發力。大澳镇正在持续升级三大碧道公园的文旅配套，探索将乡村运营与三大碧道公园相结合。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大澳镇党委副书记容兼雄容书记和我们讲解一下大澳镇的碧道建设和百千万工程是怎样结合起身的呢？那在未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呢？
1: 嗯，系啦，咁讲到大澳镇嘅碧道建设啦，同埋我哋八千万工程系点样结合起身噶？咁呢啲公园嘅建设啦，对于提升大澳镇嘅城镇面貌，以及系带动乡村旅游方面啦，有冇咩显著嘅作用咁啊？
3: 喺前期完成碧道工程建设嘅基础上，2025年开始，我哋引入咗本土承包者，对呢三大公园进行咗承包运营。通过政府牵头完善基建加本土企业活化运营的合作模式，进一步擦亮了碧道加公园的品牌，打造百千万工程爆款项目。三大公园不单止是人气火爆的打卡景点，亦都带旺了整个大澳的农民旅名气。
1: 嗯，是啦，咁呢几个碧道公园啦，同埋我哋嘅碧道建成咗之后啦，对于带动乡村嘅旅游消费，以及系促进当地村民嘅增收方面啦，有冇咩具体嘅成效咁啊？
3: 系三大公园嘅引流作用好明显。元旦期间，大澳镇举办笑哈哈嘅旅游美食文化季活动，联动鰲头公园、鰲尾公园举办咗文旅活动，引流超过1.8万人次。春节期间，三大公园增设多个新春打卡点及开展多元体验式嘅活动，引流达3.15万人次。五一假期，三大公园同埋红卫岛推出打卡活动，成为大湾区游客新宠，引流超过3.3万人次。我哋预计今年三个公园可以带动消费1000万元，对周边及墟镇嘅餐饮住宿同埋特产销售都有明显嘅带动作用。
1: 嗯，系啦，咁喺未来咧，有冇打算规划一啲点样嘅活动啦，可以吸引更多嘅市民游客咧过嚟呢边打卡咁啊？
3: 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三大公园的运营方加强沟通，和镇入面的文旅点位，比如红卫岛的码头夜市加强联动，借助笑哈哈水乡旅游节的契机，进一步打响公园的招牌，并且谋划更多野趣烧烤这样的体验式文旅项目。
1: 嗯，是啦，咁好多谢容书记啦，同我哋咁详细咁讲解呢三大公园嘅特色啊。咁我哋都希望啦，呢三大碧道公园啦，可以喺未来发展得越嚟越好，吸引更多嘅游客啦过嚟呢度打卡，亦都会形成我哋大澳镇我哋区啦一个特色嘅新地标啊。多谢晒。
2: 从南端嘅鳌尾公园睇白鹭纷飞，打卡超级头盔咖啡。到东堤的叠翠公园住进房车枕住黄金楼入面，再到北端的鳌头公园看两江交汇晚霞漫天，35公里环岛碧道串起了大澳镇最美的风景。百千万工程令到这一条碧道不单止是一条路。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冷冰冰，
2: 吓，
10: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0: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0: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1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2: 怡安心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6: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晏昼嘅6:25，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路段嘅交通情况。喺牛雕江汇旋处比较轻松。另外见到华侨中学的十字路口，在东门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还有的就是东关路往东侯方向会多车翻车少。北元红绿灯未见慢的，芝士林路口都比较轻松，江州大道西未见有慢，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
1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5: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

0: 上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0: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9: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1: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9: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9: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4: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 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5: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7: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
2: 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此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

0: 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4: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3: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4: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7: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6: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8: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6: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

0: 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3: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
4: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
6: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
5: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精密机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讲究精度把控和匠心打磨。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海特精密机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伍金顺，即是扎根该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多年深耕实干，凭借专业能力立足行业，
7: 是一个慢慢喜欢的过程啊。咁啊，啱毕业嘅时候咧，就希望揾到自己。

0: 专业相关的一个工作啊。咁工作落嚟之后咧，就坚持落嚟之后咧，就慢慢积累咗自己嘅经验啊，同埋能力。希望用自己嘅专业能力咧，就去解决实际嘅问题，用技术啊，为呢个企业啊，为呢个行业创造自己真正嘅一个价值。咁喺工作中咧，慢慢又得到啲满足啦，咪得到啲成就感啦。咁然之后咧，就喜欢上啦。
1: 工作咁多年，吴金顺经常都会遇到技术瓶颈、研发周期紧、现场难题多等嘅情况。但佢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团结合作，目标坚定，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当时的弧形导轨产品的一个交付，因为客户呢需求量是比较大，另外因为这个产品是我们一个初创的一个产品，在工艺环节和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呢，都需要我们的技术人员 去跟进的。咁大家都系非常之步调一致嘅，齐心合力嘅，咁大家都愿意能够加温加点啊，去往前去推呢个产品。结果大家都系好顺利咁样将呢个产品系顺利嘅交到俾客户嘅手上啦。咁客户反馈翻嚟嘅一个质量啊，同埋一个性能啊，都系比较良好嘅一个效果。团队大家都系非常之高兴啦。
1: 凭借住对企业嘅忠诚、对行业嘅喜爱同无私嘅奉献精神。吴金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卓越的工作实绩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在以前1929年的时候，在新会看电影多数都是看国外引进的默剧，而这些默剧呢，多数是一块大幕布之上，用人手卷动放映机去进行放映，而且很多都是没有声的。那以前看默剧，观众只有自己去理解剧情，是没有解话员去讲这套戏讲了些什么内容，所以只能靠我们现在所讲的脑补了。咁其实嗰阵时咧，新会会成嘅文化娱乐事业系好贫乏嘅。一般嘅群众对戏剧娱乐方面，每年只有葵扇行同埋猪肉行演大戏，又或者系环溪庙同埋北岳庙庆贺神诞搭棚演嘅木偶戏之外，好少有睇戏嘅机会。咁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归国华侨林梦江当时咧就喺新会会成嘅大南门求知学堂之内，组织经营咗新会第一间影画戏院。虽然求知学堂一间影画戏院嘅设备喺依家睇嚟真系相当之简陋，但系喺求知学堂之内率先放映咗全会成第一套嘅影画戏之后，霎时之间轰动全城。群众对于这个新鲜的事物都十分之不理解，觉得一幅白毛布之上会出现公仔人物，会行会走，动作如此生动，就觉得翻鬼佬的东西真的好神奇。所以由此都是奔走相告，互相猜测，也都吸引了很多的群众。因此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对看影画戏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就连新会会城当时附属乡镇的农民朋友也都想入嚟会城看看影画戏究竟是什么假科。不讲大家不知道，以前如果是新会附近乡镇的农民要出来看影画戏，其实呢都相当之有难度。加一以前的路又烂又没有路灯，夜妈妈看完影画戏怎样回去家都成问题。所以必须要在新会会城的亲戚屋企借宿一宵，今日看完影画戏，听日天光才可以回去附属乡镇。一时之间，从新会会城附属乡镇出来看完影画戏，投靠亲戚， 竟然成为咗一时热闹嘅风气。咁后屘求志学堂嘅影画戏院咧，一日咧就连播四五套，一连播四五日都系同一套戏，再加上片源真系相当之缺乏，要过差唔多半年时间先有全新影片播放。咁喺未有新影片播放之时，唯有就播住旧影片，反反复复，观众都睇厌咗，卖座率亦都逐渐减少。投资学堂嘅影画戏院经营咗年龄就宣布停业啦。咦，投资学堂嘅影画戏院执笠，咁样大家又可以去边处睇电影呢？嗱，各位稍安勿躁，第二间戏院好快就成立啦。之但系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嘅发展史，敬请留意收听。
4: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 666-3809。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小伤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7: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8: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7: 系系啊，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8: 点搞啊？
7: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8: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7: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8: 哇！
7: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8: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亲爱的大学新生、返乡大学生朋友们，十八岁是肩负责任的成年新起点，城下归乡正是青年返步家乡、传递温暖的美好时刻。一代热血是守护生命的爱心纽带，更彰显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担当。生活区卫健局、区红十字会、团区委联合发出倡议，年满十八岁的同学们，在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前提下，勇敢伸出手臂，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将十八岁成人礼假期闲暇时光，化作以热血赴热爱、以奉献至青春的力量，让无偿献血成为青春珍贵的成长印记。八月至九月，欢迎大家前往新会献血屋参与活动，地址是新会区灵东路21号，每周二至周六12点至19点开放，灵东广场停车场可免费停车，服务电话666-1601。让我们践行红十字精神，为爱挽袖，以热血善举展现青年担当。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0: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酷热良方，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包兴，包兴，喂喂，包兴，
3: 全哥，喂，咩事啊咩事啊？
2: 哎，你攰咧就翻上去瞓啦。你睇下你瞓到口水啊都流晒响我张台嗰度啦。
3: 哦，哎，咁你哋呢度啲冷气咧凉浸浸，舒服啊嘛。
2: 难得放日假，你冇理由叫杯99嘅咖啡就成个晏昼响我呢度黐冷气系嘛？
3: 全哥啊，出边咧30几度高温噶，行几步路咧件衫啊湿晒，边度都唔想去啦。
2: 唉，个个都热到唔想出门口，连我啲生意啊都差咗啊！
4: 打兴，
3: 萝卜妹，
2: 萝卜妹，
4: 哎，我都估到你周围嚟啊，前果子鼻屎噶啦。
3: 吓，你搵我有事咩？
4: 兴啊，星期一我约阿 Vinny 姐去行山啊，你同阿 Wing 有冇兴趣一齐嚟啊？
3: 行山？
4: 嗯，
3: 咁热嘅天气去行山，唉，咪啦，你都咪搞我啦。
2: 包兴，如果我唔系要睇铺嘅话咧，我都去啊。你睇下你个猪腩肉噶，小心阿 Wing 嫌弃你啊。
4: 我啊，特登赶一早去，求就无幸啦。
5: 大家好啊。
4: 哦，德叔。
2: 哦，德叔。
3: 德叔。
4: 啊，德叔啊，我起一早去爬山啊，你同阿林林一齐嚟咩？
5: 哦，好啊。
4: 嗯，求我就准备定奉善仔俾大家攞住一齐爬山，求就唔回向啦。
3: 哦，有奉善仔啊，啊咁又差唔多。
5: 哦，嘿呀，我唔使啦，我有呢把扇，我呢排呢去边度都带住佢嘅，既可以呢遮下太阳，又可以呢泼凉啊。
2: 颐和园，阿德叔，你之前去北京旅游买噶？
5: 唔系买嘅，系景区送嘅。
4: 送噶佢好？
3: 北京，我听讲北方夏天都好猛太阳噶噃，唔通京城啲热浪温柔啲啊？
5: 热咧就系一样热，太阳咧都系同一个，但系咧人哋北京咧识得同天气作对，我入颐和园一逛咧，彻底颠覆认知啊！
2: 哦。有乜嘢独门嘅清凉秘诀啊？哎，快啲讲嚟听下。
5: 哎呀，你哋咧估都估唔到，人哋公园咧根本唔系净系俾你睇风景，系真心咧等你可以舒服咁游玩。入园咧，沿路全部咧系大型嘅遮阳伞，一啲咧都唔晒。路边咧定点放咗冷风扇加喷雾器，热风咧瞬间就变成凉风。休息区呢仲有免费嘅茶水直饮水，行咗半日呢完全唔会焗到唞唔到气嘅。
4: 哦，嗰葵巴扇就系景区送俾你嘅清凉物资。
5: 嗯，冇错，呢份小礼物呢真系好贴心好实用嘅。我俾你哋睇下我影嘅靓相。
2: 好啊，
3: 睇过。哇，呢啲遮阳伞又大又密，成条步道呢都遮到严严实实咁，行路完全唔使晒太阳喎、哦。哇，睇一张相都舒服啊。
5: 係呀，唔止得咁简单，你睇下呢啲屋仔专俾我哋老人家静坐休息嘅，俾大家避暑用嘅。
2: 咦，我见到仲有直饮水点。

0: 噃。
1: 沿途呢好多随处可见，干净呢又方便。
0: 嗱，咁样行公园咪唔再系受罪咯，真系真真正正嘅休闲放松啊！
2: 嗯，开得出脚嘅省时之利，唔系博一个用，真正系走到以眼为本，将协审嘅服务走到好晒子啊！
0: 嗯，
1: 我哋咧去咗天坛、中山公园咧呢几个公园，个个咧都有专属清凉方案。嗱，天坛咧有定时嘅喷雾降温，中山公园咧开通夜间清凉游览，避开咧中午暴晒嘅时段。唔分老人咧，定系细路游客，定系街坊，人人咧都可以感受到贴心啊！
3: 不愧系首都啊，连公园服务都卷到咁细致。其实我觉得咧，呢啲做法好值得我哋学习嘅，增加遮阳设施、降温设备，一定好多街坊去公园玩嘅。
2: 嗯，好赞行啊！现在私家骑杆，好多家长都想带小朋友亲近大自然。但系呢，身会有高玩，无遮无量，就惊啲小朋友会近视，所以就只能够系放弃。但如果游啊清凉设施嘅话，好震怕啦。
0: 我第一个支持啊！只要爬山有凉茶饮，有阴凉嘅位坐，有风扇吹，我即刻告别夏日宅家模式，日日起身行山锻炼都得噶。
1: 呢啲咧就系、是、城市治理嘅温度啦。高楼大厦咧系城市门面。但咧细微便民设施咧，先系城市底色。一把遮阳伞，一杯凉茶，一个休息位，睇落咧系小事，但系咧能够系解决老百姓夏日出行嘅大难题啊！城市发展从嚟咧都系要以人为本，贴合民生需求。
3: 我提议，不如咧就从我哋小区做起。我哋啲街坊咧，一齐向社区建言，参考咧北京嘅经验，俾小区嘅公园都升级清凉服务。
1: 嘿嘿，我翻嚟咧第一时间咧，已经系同社区嘅梁主任咧沟通过，佢非常认可呢个思路，咁已经咧启动方案研究噶啦，啊，准备咧针对性优化小区嘅便民服务。
0: 其实我觉得各个商圈都可以学一学嘅，呢啲清凉服务唔止方便市民，仲可以带动消费噶嘛。嗱，你谂下，多人出门，周边嘅商铺先至有更好嘅生意，一举多得啊！
1: 嗯，冇错，改变嘅咧系细微嘅便民设施，升温嘅系城市嘅治理温度。希望咧大家都学巧呢一个酷热凉方啦。
3: 嗯，学到嘢学到嘢吓，我嘅咖啡店咧都要跟上节奏。听日开始，凡系进店嘅顾客，免费赠送一杯冰冻嘅陈皮清凉水。我都嚟可学呢个以人为本啊。
2: 嗯，晒微服务升级就可以代代害醒恶嘅获得感同幸福感啦。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酷热良方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5: 叔叔早晨啊。
6: 早晨啊。
2: 啊，不好意思啊。
6: 不紧要不紧要，我上街。
7: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8: 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的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

0: 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2: 真是阿 wing
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2: 什么礼物啊？
1: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6: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3: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5: 983
13: 新会电台
1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

0: 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花轿呢就抬到辩府屋企，那个花花公子辩府呢就心急啦，一揭开个轿帘，哇，怼咗个光偷出嚟，个面晒到乌卒卒，噬开棚牙，喂喂，你哋睇咩嘢？有乜好睇啊？睇嘢嗰班人咧，成班揞住嘴，咔咔声笑。济公一跳落轿，一手就撑住辩府，好啊，好啊，辩府，你仲想走啊？暴头黄红李炮呢，一揈一条铁链，声生一声就锁住个辩府条颈。咁辩府屋企就好多打手家丁噶嘛，成班就涌上嚟。济公一指，嗡嘛咪叭咪吽，哈，通通定晒企度。济公就将辩府拉到翻去县衙门公堂，县官就即刻开堂审案。县官坐在上面问：你是辩员外是吗？你是老副台啊？辩府。张甲三，你个恶霸，你个庄官，辩府，你斗胆！张甲三，你混账！哈哈，那个辩府啊，佢恃住个老豆做个兵部尚书，即系老豆啊大粒嘢喎，怕你少少一个资源啊，点知呢个县官张甲三系个清官嚟嘅？佢一拍惊堂木，斗胆！你目无王法，咆哮公堂，诋毁长官，你仲勾引良家妇女，陷害好人，你该当何罪？我就判却呢顶乌纱帽，非治你不可。人嚟，同我拉佢出去打四十大板。嗰个花花公子辩苦呢？佢又估唔到呢个小小县官张甲三啊敢对佢动刑，佢仲以为头先个县官系靠客嘅啫，点知越睇越唔对路啦。嗰个辩府呢就心慌惊合脚软，听到两边衙役齐声呼喝：打！嗰条棍都未打落嚟啫，辩府已经咿呀鬼杀咁嘈，拍拍拍，打咗三棍啫。就一味就嗌唔敢啦，唔敢啦，唔敢啦！你依家先嗌唔敢啊，迟啦！嗰班衙役平日见呢个花花公子似咗老豆官大，横行霸道，已经嬲到入骨噶啦！依家有机会出气啊，出尽死力嚟打，劈劈拍拍，一连四十大棍，打到个辩护啰柚开花。鲜血直流，打完啦，县太爷就讲啦：你仲敢顶嘴？你再讲多半句，我就再打你八十大板，点啊？滋味如何啊？辩员外，唔敢啦，老副台，服你啊，辩府，服啦，知县大人。你招供唔招供？恶霸！招啦招啦，青天大老爷！四十大军就将呢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嘅恶霸打到乖乖变成一副软骨头丧家狗。辩府就一一招供啊！原来呢、这个花花公子佢勾引马氏呢，就边度系中意人哋噶，玩弄一番，后尾。去到马氏屋企门口，见到马氏嘅外甥女郑氏生得咁靓，辩府呢就想勾引郑氏。 知马氏讲我呢个外甥女系折裂之人，你不如死条心佢啦。那个辩府就边肯死心啊？啊，有咁啱？佢屋企咧有个教书先生系教辩府个仔读书嘅。呢、這个教书先生咧叫做佟湘美，呢、這个家伙啊正一假道学嚟嘅，满口仁义道德，一套男道女枪。啊，佢出条计噃，佢叫辩府咧就买对金额，一把垂金线，叫马氏咧就插装陷害，放喺李文龙屋企。个佟佳美呢，啊，佢仲写定两首诗，一首词，以后呢又派辩府开间绸缎铺嘅伙计呢去请李文龙嚟写信，就故意拖延时间，等李文龙留喺绸缎铺度。佢又另外派个伙计去李文龙屋企啦，就扮做郑氏嘅奸夫，特登留低一对金耳环、三封情书俾李文龙执到，咁嚟到逼李文龙赶老婆扯。然后辩府就乘虚而入，搵媒人去求亲。县官听完辩府嘅口供，就问辩府：你系认打还系认罚？大老爷，认打又点？认罚又点呢？认打就将你员外除名，按律重办，打80大板，然后送入监仓。认罚呢，就罚你5000两。辩府一听，哎呀，仲要打80大板，然后混入监仓啊，得了嘅，仲有命嘅，哎呀，大老爷啊，大老爷，我认罚啦，我认罚。县太爷就吩咐，叫辩府嘅家人即刻翻屋企攞银两嚟，然后又传马氏过堂。县官就下令先打佢40嘴巴，然后就对马氏讲：念你妇人无知，呢回从轻处置，你快快具结返回家中，以后安分守己。跟住又传李文龙上堂，叫文书将辩府个口供读俾李文龙听，李文龙就听到面红耳赤。县官就讲：李文龙，你妻子是个贤淑之人，无辜含冤受屈，你快快向佢认错，接佢返屋企，本院就将辩府个5000两银俾过你，从此你要发奋读书，力求上进。李文龙多谢个县官，然后就带埋妻子郑氏返屋企，两公婆和好如初。咁县官办完呢件案，十分感激济公，济公帮佢捉咗杀人凶手段山峰，而家又帮佢破咗李文龙无故休妻呢件冤案。县官呢就一定要留济公喺处多住几日，济公呢亦都敬重呢位张甲三，不为权贵主持公道，就留喺萧山县住咗3日，然后就辞别县太爷，仲系泼住佢嗰把烂葵扇，翘下翘下就一直行到去肇庆府嗰个地方。肇庆府呢就地方好大嘅，市面亦都好繁荣嘅。济公呢就揾咗间酒楼，啱啱坐低，叫咗两壶烧酒，几味菜，就见到雷鸣同陈亮两个上楼啦。雷鸣、陈亮两个一见到师傅，就将喺凤凰岭杨明屋企嘅事讲出嚟，三个人哈哈大笑。忽然间，济公打咗个冷震，即刻就吩咐雷鸣、陈亮找数，就带佢两个去到笪偏僻嘅地方。济公就对陈亮、雷鸣讲：喂喂，我想问你哋一句下。你两个是不是我徒弟啊？哎呀，师傅仲使问嘅，梗系啦。师傅对你两个好唔好啊？好，师傅你救过我哋命，恩重如山㗎嘛。咁师傅有件事想求下你哋，唔知做唔做得到呢？哈哈，奇怪啦，奇怪啦。 济公法力无边，次次都是雷鸣陈亮求佢嘅，点解呢回调翻转头，济公要开声求两个徒弟呢？陈亮同雷鸣两个就齐声答应：师傅，你有咩事你吩咐我哋两个做就得啦，就算跳火海上刀山我哋都去。好啊好啊，我话俾你听啊，我呢就好耐冇返过乡下啦，我啊想去天台院探望下我舅父。至依家我舅父呢就派咗我表哥王全同埋个老管家出嚟搵我。今日我表哥同埋我老家人上咗拆船，天教正午佢两个就有性命之忧。唉，咁佢系我亲表哥，亦都系为咗揾我先至遭难嘅啫。故此师傅啊，想你两个即刻离开呢度，顺住江边去到曹娥江嗰个地方。你哋见到江边有只船，就系嗰只拆船啦。你有个面口白白净净嘅书生，约莫卅零岁嘅，就系我表哥王全。有个白衣公呢就是我的老管家。唉，船上其余啲呢就冇个好人嚟嘅，通通都是强盗嚟嘅，你两个快快去，迟啲就救唔到㗎啦。雷鸣陈亮一听，即刻就放开脚步，顺住江边展开陆地飞腾术，一口气就跑咗40里路，嚟到曹娥江地面。嗰阵呢啱啱天交正午，远远就见到有只小船泊喺江边，忽然间见到一个大汉由船嘅后舱咧跳出嚟，手攞住一把钢刀，一扑就扑到前舱。陈亮、雷鸣两个咧就飞快追过去，哎呀，就争几步脚，见个大汉咧已经手提住一个血淋淋嘅人头，哎呀，那个人头分明系个后生仔嘅。面皮白白净净，年纪约莫30几岁，个大汉将人头一劈就劈咗落河。雷鸣陈亮一睇，弊，哎呀，嚟迟咗步，俾佢杀咗师傅个表哥添。两个就想扑上船，点知个大汉用竹竿一撑，条船一飙就飙开成丈远。雷鸣就火滚啦，你班强盗杀咗个师傅个表哥，我同你搏命。雷鸣一跳就想跳上船，点知个大汉出力一撑，嗰只船好似箭咁飙出去。雷鸣呢争两尺远，咚一声跌咗落河，啊死啦死啦！喺岸上呢，呢、这个风里云烟，雷鸣飞檐走壁，身手十分敏捷嘅，只一落到水啊，就变成猪肉青陀咁，咚咚咚咚。一直就沉落底，陈亮眼睇住雷鸣跌咗落水，自己啊又唔系好熟水性噶嘛，佢一咬牙，我上船将呢班恶人杀晒佢为雷鸣报仇。陈亮呢回呢就真系唔要命，离船成两三丈远，佢一运一道气，一扔就跳上船，前脚啱啱踏落船舱嘅舱边。突然间前面一刀兜头就劈过嚟，啱而家我又唔讲陈亮住吧，先讲讲船舱里面嘅人先。坐船嘅正系济公嘅表哥王全同埋老管家李福。咁啊，凡事总有因由嘅。王全、李福点解咁多船都唔搭，啊拣呢只咁嘅船嚟搭呢？原来呢个王全同老管家李福喺萧山县一场官司，几乎俾个段山峰害死，好在济公救咗佢两个，县官就放返佢哋出嚟。出咗嚟之后呢个王全呢仲系继续想去搵表弟李修元。老管家就劝住佢啦，少爷啊，照我讲呢仲系返屋企吧啦。老员外虽然吩咐话搵唔到表弟就唔好返去，其实呢照我睇，老员外都十分唔放心少爷出嚟㗎。少爷你系读书人，咁圣人都有讲， 父母在，不远游。唉，再讲啊，修元公子近来冇音讯，都不知生死存亡，人海茫茫，去边处揾啊？你再去揾又唔一定揾得到嘅。你迟下天气转冷，一到三冬天寒地冻，咁你我在外早起晚睡，风吹雨打，我啲副老骨头呢仲唔紧要？少爷，你金枝玉叶都未挨过苦㗎嘛，点受得了呢？萧山县嗰场官司，我哋系死里逃生，如果唔系上天有眼，神佛有灵啊，我哋都怕屈死喺监中咯。少爷，不如先返返屋企，免得老员外担心啦。等到出年春暖花开，我再陪少爷出嚟揾修元公子系啦。王全一諗，咁又系噃。唉，好啦好啦，我哋返去吧啦。主仆两个呢，呢回见个鬼就怕黑啦，专拣大路嚟行。唉，未拿来就住客栈啦，样样攞稳阵做。有一日就嚟到小江口个地方，老管家呢就话：少爷啊，呢度系江边，我哋搵间客栈住落唞下，听日一早再请船返去，一来唔使咁辛苦，二来呢亦免得路上唉又碰到咩事担惊受怕咯。主仆两个呢就搵咗间客栈住落嚟，放低行李，洗咗个面，就出外边酒楼食饭。咁辛苦咗咁耐，听日就坐船返屋企啦。主仆两个心中欢喜，就点咗几味好菜，要咗两壶酒，一边食饭一边商量听日喺江边请只船返斜。啱啱食緊饭啫，一见到有个人入嚟大声问：有边位请船啊？我哋船听日开身返去天台县，顺带搭客载货，边位想要就开声啦。王全一睇，咦，呢个人三十零岁，白白净净，下巴尖尖，眼大大，人生好斯文嘅。哎呀，乜咁熟面口嘅？嗰个人一见到王全亦都窒一窒，就行前几步就问：先生贵姓啊？
4: 我姓王。
3: 先生府上系唔系喺台州府天台县永宁村噶？
4: 系啊。
3: 嗰人连忙上前跪低叩头行礼。原来是少爷啊，你唔认得小人啊。
4: 老管家就问：你系边个啊？
3: 哎呀，阿李伯，你真系贵人事忙啦，我哋都唔认得啊。我系做过少爷书童嗰个俊福啊。
4: 王全再摸额：哎呀，俊福，乜原来系你啊？点解会嚟到呢度嘅呢？
3: 唉，少爷一言难尽啊。原来呢个俊福呢，世事呢就跟父母逃荒，佢父母呢冇得食，就将佢卖咗俾王员外屋企做奴仆。王员外呢就见到佢聪明伶俐，就叫佢服侍少爷王全，陪少爷读书当书童。知呢个俊福呢正叻就正叻啦，不过正归咗啊，俾佢搵到两个银啫。他就偷偷去外面去嫖。

0: 调去赌，越嚟越大胆，仲勾引咗王夫人嘅丫鬟，叫个丫鬟咧偷咗啲银两，然后咧佢喺外边咧就租定间屋俾个丫鬟住，就两个喺外边住埋。咁个王府唔见咗个丫鬟，梗系到处去揾啦。晋福呢就诈唔知嘛，佢仲留翻喺王府继续做书童。之子啊，点包得住火噶？过咗半年呢，俾个王员外查到，就将晋福绑住嚟打咗餐，赶出王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3: 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So check it out.

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新学期开学在即，为有效防范登革热、基孔肯亚热等蚊媒传播病传播风险，归丰汇成周密部署，细化举措，扎实推进2026年秋季开学前爱国卫生运动。各中小学、幼儿园在开学前完成不少于三次全域环境卫生大扫除，重点对校园绿化带、排水沟、积水点位等区域开展专项清理，针对教室、食堂、宿舍、卫生间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规范化、标准化消杀作业，持续做好校园蚊媒密度监测，全方位筑牢校园环境安全防线。近日沙堆镇卫生院体检团队到广东富华住段有限公司开展上门集中体检服务，将健康关怀送到生产一线，现场流程规范有序，体检内容包括内科、外科、五官科、采血检验、心电图、 DR 影像等多项检查，医护人员规范采集样本，如实记录

0: 检数据，保障体检质量。据了解，沙堆镇卫生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厂企上门体检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健康筛查需求。证监会28日对外发布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意见明确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以及综合运用发行股份、定向可转债、现金等工具收购涉房资产。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的指导意见，加快构建多主体参与、多渠道保障、全链条衔接的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格局，提升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供给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科技支撑。秘鲁政府28日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警方将依据情报信息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加大对非法枪支和毒品的打击力度。今次的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新鲜牛肉打边炉点豉油，牛有牛味，油有豉油味。
3: 女博士，你仲点豉油？你唔记得咗你个伤口啦？
2: 怕咩呀、啊、你再睇下佢好返啦。
3: 咦、哎、老人家话有伤口唔好食豉油㗎，会有大笪瘌㗎。
2: 首先呢，豉油呢就唔影响伤口恢复嘅。豉油俾人体吸收之后呢，就会形成尿素、毛肌、盐水呀、啊、等等嘅。另外呢，豉油并冇增加光敏感嘅功能，所以唔会对黑色素嘅细胞合成呀、啊、运输呀、啊、分解呀、啊、有促进作用。所以人受伤之后食豉油呢，就并唔会引起皮肤色素沉着。
3: 知啦知啦知你叻啦。咁你受伤咗啊，要唔要食得清淡啲啊？咁打边炉就唔好啦嘛，係咪？
2: 首先我呢个小伤口已经成个星期㗎啦。然后呢，有伤口嘅患者呢，要促进伤口嘅愈合，需要多食呢啲富含优质蛋白嘅食物，譬如呢个牛肉啊、猪肉啊、鸡肉啊、奶制品、豆制品等等。呢啲食物呢就富含优质蛋白，可以补充人体所需嘅氨基酸，促进伤口嘅愈合。啲牛肉你食唔食啊？我唔客气㗎啦。
3: 係你有道理囉。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九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的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30家，运到上海、重庆、广州三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多家，从业人员约50000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嗯，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8: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博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3: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8: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3: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8: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3: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万

0: 喺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听到你知道嘅，
0: 仲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嘅。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家乔，今日会同大家走进张震岳的第十一张个人专辑《跟着感觉走》。咁啊，呢一张专辑咧喺7月13号正式上线啦。同时系张震岳继《我是海雅谷墓》之后，时间12年再发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呢一张是好随性的音乐专辑嚟嘅，记录咗张震岳对生活的观察同埋思考，亦都同各位嘅听众啊传达咗一种跟住感觉走嘅态度。对于呢一个态度嚟讲咧，张震岳其实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啦，有时喺冲浪旅程，有时有音乐旋律啦，就慢慢咁样哼出嚟，用手机录低，收集起身就做歌噶啦。这种跟着感觉走的味道，会不会是你对张震岳的初认识呢？是他当年前创作的曲目来的，快乐要自己去找寻，感觉啱了就行下去，从这首同名主打一起走进这张专辑了。

搭配清新十足的口哨，还有自己简单又深刻的歌词，去讲出自己内心那份洒脱，引人共鸣。提到这一首的跟着感觉走，张震岳就表示，这首歌就是简单直接，几点很强烈的 guitar riff， 再加上另类时期的节奏氛围，产生出这种爽朗富有活力的情绪，想要呈现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嚟到呢一张专辑啊，入边还有一首歌咧，其实系早喺呢个嘅2023年嘅时候啦，已经系被潘玮柏演唱过噶啦。咁啊，提到潘玮柏啦，张震岳同佢啊喺呢个中国有嘻哈同埋咧中国新说唱2018啦、2019啦等等音乐综艺节目入边咧都担任呢个评审，所以咧都好熟嘅两个啦。咁啊，去到2022年嘅时候，两个人又一齐喺《披荆斩棘》第二季入边亮相。潘玮柏系有一次喺节目入边听到张震岳弹唱啊，就俾一首歌深深打动咗，于是乎咧。有了今次的合作。23年的版本潘玮柏的梅雨季，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今次他在自己的专辑重新演绎这首的原创曲目，将这种梅雨季即将离去延伸至恋情结束无法挽回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就是破碎地拉满了。

有一个称呼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啊？就系、形容张震岳嘅音乐作品嘅，话佢简直系一个音乐流氓、音色流氓。每一次当佢嘅声线一出嚟嘅时候，无论佢唱成点样好，唱功如何已经唔重要啦。佢嘅声线已经系最大嘅特色。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到呢一张跟着感觉走嘅下一只歌啊，《妈妈的眼睛》。

舒缓嘅旋律，用温柔嘅声线讲出一个悲伤嘅故事。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嘅尾部咧，要多加留意嘅，因为入边加咗儿童合唱团嘅和声啊，令到整首作品充满感染力。同样都深受触动。

收录在专辑当中的《搬家》和《亏欠》这两首歌就很典型的恶式情歌。前者讲述的就是搬家收拾东西的时候，想起跟对方经历过的林林种种。虽然歌曲营造出是伤感的氛围，但都传达着一种学识和过去告别的主题。

0: 咪轻松跳跃嘅节奏。讲俾你知啊，学识同过去告别啊。咁呢专辑入边还有乐色情歌嘅存在啊。咁啊呢一首系听到朋友嘅故事而写低嘅。当简单嘅吉他旋律响起嘅时候咧，会即刻唤起各位听众嘅青春回忆。呢首歌叫做《亏欠》。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0: 提到呢一张专辑啊，系咪嚟到张震岳嘅个人第十一张个人专辑《跟着感觉走》啊？正式上线之后咧，引起唔少嘅热议啊！麦继《我是海雅谷》幕后时隔12年再发新专，可以话咧系。好多歌迷朋友等咗好长，等到颈都长晒嘅一张专辑啦。咁提到呢张专辑，佢都喺社交平台上面话，距离上次发专辑系12年前，12年后我还系我，我唔需要急住去证明乜嘢，我就系想跟住感觉走。咁所以啦，我哋跟住嚟嘅日子都可以啦，听一听呢位歌手嘅歌曲。10几年，即都过去咗咁耐啦吓。佢嘅声线有咩变化呢？好似真系冇啊。而佢嘅歌曲表达嘢有冇变化呢？好似都系一样。一样咁正啊！一样系教识我哋点样去倾听内心嘅声音，佢可能会俾到答案你。呢、这个就系同专辑嘅主题跟着感觉走形成呼应啊！所以 ending 带俾大家嘅就系呢张专辑入边嘅答案。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8点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翻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嘅天气系多云到阴天为主，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6到33度，吹2到3级嘅偏西风，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今日去到9月1日都会系降雨频繁，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展望9月2日到9月4日，降雨量会减少，部分嘅地区有阵雨。大家就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城乡积路等等的次生灾害，并且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3: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给你的孙啊。
4: 哎呀，好啊，

0: 多谢多谢。
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轮有你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各位市民，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现对东门路即江州大道牛雕岗至龟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临时封闭施工，顺延至2026年9月30号。第一阶段至2026年9月20号，东门路封闭北侧两车道施工。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南侧辅道为开往牛雕岗方向的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第二阶段，2026年9月20号至9月30号。东门路封闭南侧两车道施工，届时保留东门路北侧辅道作为往东侯路方向的右转专用道，东门路北侧两条主车道调整为单向通行，行驶方向为牛雕岗往华侨中学，保留南侧辅道摩托车专用道。管制期间，除摩托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从东关路、东侯路往东门路方向驶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7: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7: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9: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5: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14: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6: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17: 会听到你知道的，
2: 还会听到
17: 你意想不到的。

0: 唱片街，
1: 唱片街，听听那些
0: 触碰不到的天然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乔，今天会同大家来介绍的是谢霆锋的专辑，叫做 Me。 之前时间他在启德开唱，令到他成为启德开馆后第二个在这里开歌唱的艺人，以及第一个在这里开唱的华语歌手，甚至在亚洲歌手的范围内都是第一个。今次谢霆锋演唱会的歌单照例令到不少的歌迷挑刺，毕竟众口难调嘛，永远解决不到的，这个是人类的痛点来的。不过呢，很多朋友就提到这张专辑叫做 Me 了，因为他们觉得在心目当中讲到音乐实验性， Me 和玉蝴蝶这两张专辑无疑是其中最强的两张，而 Me 入面的音乐性对于谢霆锋的重要性虽然就不像玉蝴蝶那张那么具代表性，但是同样是他音乐生涯入面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况且除了很高的音乐属性之外， Me 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是不缺一些传唱度高的歌曲的，比如这首的《启示录》。

今日喺唱片界入边同大家介绍呢一张谢霆锋嘅 Me， 全唱度高嘅歌曲其实唔少啊。咁但系点解会同大家嚟介绍呢张专辑呢？喺另一个角度嚟讲，呢张专辑对于谢霆锋嘅演艺生涯都系一个好关键嘅转折点。因为喺专辑发行冇几耐咧，佢就经历咗自己嘅人生大事啊，咁啊亦都令到佢事业咧系大受影响。随后咧经历咗暂别演艺圈啦，而且系复出之后向影视方面嘅侧重发展。虽然再之后嘅2003年嘅粤语专辑《Reborn》同埋2004年嘅国语专辑《Listen Up》依然保持好高嘅音乐属性啊，但系一个越嚟越常熟稳定嘅谢霆锋身上已经好难找到那种好像 Me 这里入边的那种叛逆和不羁，以及骨子入边和这个音乐要玩餐死的这个摇滚精神。Me 的这张专辑的封面都很有意思，我们经常会说相由心生嘛，其实这句话对应在实体唱片入边就可以说是一张好的音乐专辑，它的封面或者相关的视觉应该要跟音乐有强关联，而用一种大量的对着块面去自拍作为这个视觉和封面的 Me 的这张专辑，除了放大姿态之外强调 Me 这个角度，其实这种跟当时的一个香港唱片工业主流的封面审美咧，系唔多相符嘅设计啦，本身都说明咗谢霆锋内心嘅呢、这个不走寻常路嘅决心啦。系啊，朋友咁样评论嘅，佢话怼埋块面咁样去拍，攞嚟做封面，肯定要有资本先得嘅。呢、这个资本系咩啊？即系自己要够靓仔啊！好似谢霆锋咁样啦，佢嘅头像就算系咁样嘅形象嘅呈现啦，都能够见到佢个呢个嘅五官啦，然后系非常之 OK 嘅。所以咧，考虑到呢张专辑啦，设计成呢个嘅杂志咁样嘅感觉啦，增加咗面部嘅面积同埋视觉嘅冲击力，咁样嘅感觉咧，系会令到好多朋友觉得好新奇嘅。在这张专辑 Me 上市前的一个月，谢霆锋和他的好朋友冯德伦主演的电影2002正式上映，而这部电影也都成为了 Me 这张专辑的一个 intro。因为专辑的首支派台歌《启示录》就是源自于电影的2002的主题曲，只不过主题曲就是英文版的，叫 Let Me Die。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是笃中自己的泪点的。有意思的就是那一首的全英文歌曲就是由谢霆锋作曲，冯德伦填词。那首歌《Let Me Die》都收录在这张 Me 入边。提到这张专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首歌就是《你看我看你》。这首歌有意思，因为就是谢霆锋写给狗仔队的，他用这样的歌作为一个派台歌，就是主打一个话题。虽然早些年香港流行乐都希望包装他们认为是那种是正面偶像，但是后来发现好像谢霆锋这种有灵觉有个性的艺人，可能时不时都会跟一些媒体形成一些冲突，反而成为了娱乐营销的卖点。

跟住要带俾大家嘅就系 Me 呢张专辑入边嘅另一首歌《一毫子》。咁呢首歌嘅原作咧系蔡健雅嘅《纪念》啊，后屘就喺 My Space 呢个专辑入边改成咗《纪念》呢个名。咁啊，话说咧，习惯咗谢霆锋呢个粤语版本之后，翻转头听原唱，好似觉得怪怪地。

呢首歌唱得好沉浸啊，好多人都话特别鍾意呢首歌，从演唱到录音上面嘅处理，就係保留咗好多谢霆锋演唱过程嗰种情绪嘅波动，正係呢一种语调令到整首歌曲一气呵成。如果

多谢红馆，今晚多谢你哋嚟我呢个演唱会。你哋好，我咧系特登嚟呢度同嗰条友热身嘅。咁样我要求我要唱第一个，咁我个理由咧就系、是，唔得你要就下啲老人家，我要早啲翻屋企去搞搞猪嘅啫。知我九点钟就瞓觉嘅啫，所以啊可以攞到呢个头位嚟。不过呢原来我有预谋嘅，唔系净系嗰一个原因。想唱第一个呢就因为我可以跟住呢就坐喺度成个 show 睇晒埋。因为露露呢咁耐冇出嚟呢，我都好恨睇佢，你知唔知？我好恨听佢嗰啲歌，每一隻我都鍾意嘅。所以我好开心佢可以做到呢啲演唱会，可以俾到你哋咁多位欣赏佢嗰啲歌。跟住我唱一隻歌係佢寫俾我嘅，变咗我飲歌嚟嘅。呢隻係唱呢隻歌呢，我可以养大咗我个仔同我个女儿。呢只就系卢冠廷写嘅

0: 林子祥，俾啲掌声嘅咧。我有胆出嚟唱歌，全因为林子祥。
1: 琴晚个 show 我听到话，啲人好中意喎，
0: 我都好中意，
1: 所以你中意，你中意得啦。
0: 咁所以你一阵要睇，
1: 系一定。
0: OK， 嗱，有首歌咧，我就好中意，就是、你作嘅。我嗰阵时唱《夜店》咧，日日都要唱，一唱咧要唱好多好多次啊，一晚。

0: 求你心。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0: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9: 好啊，放马过嚟啊！
8: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9: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8: 错。

0: 通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依个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0: 群星璀璨，
1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喔，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啦！
1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5: 声动舞台。

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卢冠廷的2050演唱会特别设置了环保环节，成为香港首个实行碳补偿的演出，彰显了卢冠廷他一贯的环保理念。这一场演唱会咁仲以 CD 以及就是蓝光 DVD 以及黑胶的形式就发行专辑，这个亦都是卢冠廷代表作一生所爱首度以黑胶唱片的形式去发行。一生所爱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源于电影500年来未有结果的爱情，这个核心设定卢冠廷只是用了两日就写出了旋律，坦言这首歌不是写出来的，是被感动涌出来的。他的音乐语言融合了东方意境和西方的编曲，前奏的吉他泛音好像风沙低语，人声吟唱又好像灵魂独白，构建出穿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这个现场版里面，卢冠廷就这首歌向所有的电影工作人员致敬。

只是我唯一做起张国荣先生的一只角，你再好送给他。

All right， 連除直接整翻隻唱多隻差唔多物體嘅，啊，十八年前我唱過，我想而家再唱一次俾大家聽。Oh yeah， slow down， you move too fast。

多謝。李宗盛。

0: 有李宗盛 One and Only 的
1: 大家好，我是李宗盛啊。
0: 大哥，我哋咁耐冇见，啊、你唔做音乐，你就去咗做吉他，啊、我唔做音乐，我就去咗做环保，
1: 好嘢，
0: 几好啊！唔系你做啲吉他都好环保噶，
1: 啊，
0: 系啊，
1: 系
0: 几好啊！
1: 系有好多心愿啊！
0: 吓、啊，你割咗人棵树，摆咗自己嘅心落去啊嘛，而家，咁你俾翻个灵魂人哋啊嘛，好 ，OK，
1: 系啊，
0: 我哋送只歌俾大家。咁多年冇见，
1: 我哋旧时嗰阵写嘅系嘛？
0: 呀、93年啊，嗰阵时你嚟，
1: 我嚟揾你，
0: 系嘛？
1: 我嚟阻你啦，
0: 吓、啊，因为啊张艾嘉将我张唱片拎去台湾俾你，你唔识我噶，系咪？
1: 唔识嘅，
0: 系咯，你唔识我噶嘛？听完张唱片，你觉得呢条友都几掂？
1: 他说那个那个谁啊？那个 Sylvia 话香港咧又有条友，同你差唔多样，肉酸咁样。但系写嘢几好啊，咁样啊，你哋一 pair 几好，几啱
0: 啊。OK， 啊，
1: 就促成我们的缘分，缘分系嘛？
0: 好。
1: 可能香港的缘分都挺深的，其实
0: 啊挺好的，你两个老婆都是香港的。
1: 哎呀
0: 挺好啊，
1: 那个 ID 有
0: 声。第三个是哪里的呢？请问
1: 找紧
0: OK， 送只歌给大家。
1: OK，
0: 如风往事。

0: 你交个台俾大哥李宗盛。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晚上十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0: 太阳跃出地平线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

0: 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

0: 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

0: 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
4: 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

0: 中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3: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6: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7: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2: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3: 其实相当于是要很精细化的去推动，在一个很急促的范围里面，相当于是做一个手术。
4: 面对这些困难，当地没有选择简单省事的大拆大建，而是先听民意再定方案，因地制宜，应做尽做。同福西二街小区不积水的秘密藏在几处不起眼的改动里。屋顶雨水管被断接，雨水先流入楼下的下沉绿地，路面换上透水砖，雨水就地渗下去，超出的部分再慢慢排走。佛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技术团队于龙：
3: 积水的原因其实就是已无河流的状态，它的管径比较小。那我现在通过这个海绵的改造，一方面是剥离了雨水这个部分，建立了两套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建立它一个绿地里面的一个调蓄空间，把雨先存住，再缓排慢排，这样相当是一个错峰排水的一个过程，缓解一方面是我们小区内部的一个内涝，还有一个就是为整个城市的市政管网减少压力。
4: 像这样的改造，佛山禅城已完成近200个小区，总投资超过10亿元。佛山市禅城区同福西二街小区居民潘艳英：
5: 我们老人家出门方便了很多，我们感觉到那个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很多，在这里生活呢，真是挺开心的。
4: 佛山市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副局长周金水：
3: 下一步我们还是围绕着老百姓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和城市更新，把我们老城区的老小区、老社区还有老城区逐步改造成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还有好城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上海落下帷幕。本届鲁迅文学奖共评选出7个门类35部获奖作品，其中广东文学界收获颇丰。谢友顺作品《文学的深意》，贺铸铭作品《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陈启文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斩获报告文学奖。本台报道。
4: 在报告文学领域，2020至2021年，云南野生亚洲象群北上南归的旅程牵动全国目光。陈启文以此为契机，走访创作《穿越人间的象群》。书中既有对大象习性、迁徙动因的科学呈现，也有对村民主动避让、护林员全程守护的温情书写，更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时代命题。国家一级作家、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陈启文：
6: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我们的没有责任提供标准答案，我们有责任把我看到的、把我看见的、听见的、我思考的这些东西真诚地告诉读者。
4: 此外，本届评选中

0: 文学理论评论奖项迎来两部广东作品同时获奖，成为本次鲁奖中广东文学界的突出亮点。两部作品风格各异，却同样兼具思想深度与学术分量。《文学的深意》一书全面展示谢有顺对中国当代文学动态的洞察，贺仲明的《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则以厚重的文学史视野，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开多维度探讨，为本土批评话语注入新的学术力量。暨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主编贺仲明：
1: 我觉得作为批评家来说，还是要客观的去评价，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广东一个它这个整个的地域文化特别的丰富，岭南嘛，也是保存的比较好，地方特色保存比较好，这是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源泉。
0: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
2: 除了我们三个获奖者，我们另外几个门类、四个门类都有提名者，都进入了前十，说明我们广东的文学创作的整体力量还是比较强，也比较整齐的。所以写作呢，它是一生之间的事情。我也希望说，我们广东的写作者多一点的耐心，多一点长期主义的规划，扎根也扎深一点，找到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形象。
0: 三位作家在不同赛道脱颖而出，既是个人创作实力的有力印证，更是广东文学长期深耕沉淀、厚积薄发的集中体现，标志着岭南文坛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
3: 备受关注的鸿蒙生态大会2026 28号至29号在深圳举行，大会以鸿蒙生态建设、产业协同与智慧物联网创新发展为核心方向，集中展示鸿蒙生态从底层技术到行业落地的最新进展。本台报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完善开源运行机制。经过六年发展， Open Harmony 开源鸿蒙正在从早期生态共建向规模化应用阶段迈进。目前其生态设备规模已经突破13亿台，汇聚超过3200家合作伙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4: 我们用国产芯片鸿蒙生态实现了国内市场份额去获第一，成功的实现了在飞行过程中更换发动机，而且飞行的高度和速度都还没有下降，为生态建设这一世界级挑战交出了一份中国答卷，也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0: 大会现场迎来多项重磅产业动作，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正式发布宏图计划，旨在推动产品加速上市，优质方案加快成熟，行业应用实现规模复制。鸿蒙政务民生应用体验蓝皮书2026、行业鸿蒙终端发展蓝皮书2026两大权威报告同步发布，为全行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江明涛：
5: 下一步要用好基础软件，重大工程项目，推动面向人机物融合的智能化基础软件研究，联合产学研用优势力量，突破 AI 与操作系统深度融合的底层关键技术，切实满足产业发展对操作系统提出的技术创新需求。
0: 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鸿蒙生态推委会主任、鸿蒙生态服务公司总经理杜金彪：
6: 从去年8月份开始，深圳推动鸿蒙生态的建设，已经释放了超过500多个场景，所以说很多的这个项目能在这儿从这个样板间就能变成商品房。
0: 大会同步设置11场专题分论坛，精准对接产业链各环节细分需求。鸿蒙生态展同步开放，集中展示智慧家居、智慧出行、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10余个领域的沉浸式应用场景，全景呈现鸿蒙生态最新落地成果。深圳市环境水务集团数智研究院副院长杜世阳：
7: 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 Water Harmons 的一个操作系统，定义了119个增强的行业套件。通过这个增强的行业套件呢，可以赋能我们行业的很多的设备，小到一个水表、一个传感器，中间的大到一个制控器，再大呢能够赋能 AI 的一些算力的一些控制器，都会在里面把行业内的各种各样的一种设备把它互联起来。
0: 捷顺科技产品总监王宏伟：
8: 所有的产品都已经通过了我们的开源鸿蒙的一个认证，我们是深度的跟我们的鸿蒙的手机以及车机进行了一

0: 个，我们可以理解是服务的重塑吧。啊，因为以前都是人去主动找服务，现在其实我们其实可以做到服务主动找人。
1: 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在各地深入推进中。近日，汽车芯片两大产业城市联盟分别在肇庆、东莞举办专项产销对接活动，靶向赋能重点产业链协同提质集群升级。本台报道。
2: 在肇庆，广货行天下汽车产销对接暨汽车产业链协同发展活动吸引了整车龙头及产业链上下游等超200家机构企业参会。目前肇庆已集聚新能源汽车产业规上企业超100家，形成足不出市即可造车的完整产业链。广东肇庆动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林凤桥：
3: 汽车行业它会涵盖很多一些零部件，比如说像新能源，或者是像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化工切削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零件，收获蛮多的。
2: 活动现场，广汽、小鹏现场释放采购清单，肇庆本土企业集中展示创新成果，推动供需双向适配。2025年，广东汽车产业集群营收超1.1万亿元，�汽车产量突破304万辆。肇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浩栋：
4: 对我们肇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我们既有小鹏这样的整车基地，还有大型产业集聚区肇庆高新区等汽车产业园平台，产业生态呢全面布局。
2: 在东莞，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智能传感器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对接专场活动集中呈现了智能传感器的多种应用，有企业带来了配置有368个传感点位的触觉数据采集手套，还有可提醒矫正坐姿的智能眼镜。克里特云科广东技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沈银辉：
5: 它采取的是陀螺仪、定位仪、距离仪和雾化技术去实现。同时这个眼镜的话呢，它具备着这种防蓝光、防紫外线的，你位置偏移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种雾化。
2: 墨线科技商务拓展经理郑妙玲：
6: 我们是把传感材料做成线料，然后再织成布料，然后再做成手套。你看我按压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力的大小、力的分布，能够检测到类似于人的皮肤一样的一个触觉，机器人就能像人一样去抓握一些易碎的产品。
2: 对接会上，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的80多家智能传感器产业链及终端应用企业代表现场发布产品采购和技术合作需求以及芯片解决方案，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成木科技珠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慧君：
7: 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跟我们的上下游找到一些能够超薄的这样的传感器，贴到我们的镜腿当中，从耳后去获取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运动数据。
2: 广纳四维高级市场经理盖若君：
8: 政府这次举办的活动直接把精准的这个资源投放到了我们的面前，可以说这几年整个广东省关于智能眼镜的产业链呢是越来越完善了。
2: 东莞是传感器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全市拥有传感器企业近100家，今年上半年产值达255亿元，同比增长14.4%，接下来将推动更多广东传感器进入 AI 终端市场。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电子信息工业处副处长王波涛：
0: 我们采取 2B 供需对接和 2C 展销直播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全省智能传感器产业链高效协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进一步发挥城市联盟机制的纽带作用，做深做实会后跟踪服务，推动合作意向向高效转化为订单增量和项目动能，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1: 近日，深圳全市5000余台小黄帽出租车搭载 AI 智能翻译终端，为外宾出行提供实时语言服务。与此同时，位于深圳福田区、龙华区等地的商圈同步完善多语种标识指引，暖心服务迎接八方宾客。本台报道。
2: 出租车搭载的 AI 智能翻译设备可支持140余种语言，实现毫秒级互译。依托 AI 降噪技术，即便在行车嘈杂环境下，翻译准确率也能达到86%。设备支持语音唤醒、扬声器外放，司机无需手动操作，不分散驾驶精力，有效破解外籍乘客乘车沟通难题，为外宾出行提供实时语言服务。深圳巴士集团出租车司机刘岳飞：
9: 有了这个翻译器以后啊，直接可以老外直接可以对话，他可以选择在我的翻译器里面，他有自己的国标。

0: 选择参国，比如我就可以跟他对话了。
1: 英国游客 Paul Hold。
2: Well, I've just arrived,
3: 我刚坐出租车到深圳，翻译效果特别好，我很顺利就到了想去的地方，翻译精准又及时。
1: 不止于交通出行，深圳各大商圈也同步推进国际化标识升级，完成公共指引、商户导示、服务提示的中英双语优化。在福田区的这处商圈，全场50家餐饮商户已实现双语菜单全覆盖。龙华区的这处商圈则实现全域覆盖，从入口、扶梯、电梯屏幕到客服中心，公共区域标识全部更新为中英双语，方便外籍游客购物休闲。外国游客 Teodora Pesic。
4: International friendly,
1: 商圈是国际友好型的，双语菜单针对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人是非常便利的。商圈里的英文标识对于来深旅游的国际友人是十分友好的。
5: 2026年粤 BA 已经落幕，但广东的体育激情依然滚烫。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即将于9月举行，粤超8强附加赛第二回合昨晚开打，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昨天开赛，一项项体育赛事好戏连台。本台报道。
1: 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东莞举办。根据赛事规程，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参赛阵容将结合赛场综合数据，由全民推荐投票选出。香港队、澳门队则由组委会邀请组建。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6: 粤 BA 跟粤超也非常好，所以呢，在这里呢，也给我们广东的篮球跟足球打 call。大湾区通过体育去交流，我觉得是大的趋势。
1: 粤 BA 不仅以开放姿态深化粤港澳三地体育交融，还以国际视野拓宽品牌影响力。近日 ，NBA 球星德雷蒙德·格林亮相汕头正大体育馆，与粤 BA、汕头、潮州等多队队员同台竞技，联袂带来一场 NBA 与粤 BA 的友好交流。NBA 4冠王球员德雷蒙德·格林。
3: 篮球就是可以连接我们的媒介，哪怕语言不同、文化有差异，我们总是可以因为篮球聚在一起。
1: 与粤 BA 双赛齐飞的粤超昨晚打响8强附加赛第二回合，汕尾、肇庆、揭阳、佛山、阳江、东莞、茂名、清远捉对厮杀，决出最后4张8强赛门票。八强附加赛采用2回合主客场淘汰制，不设加时，不计客场进球，若总比分战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此外，鹏城之巅2026粤港澳大湾区滑雪公开赛暨2026广东省青少年滑雪公开赛在深圳前海冰雪世界举行。滑雪场的高级赛道之上，一个个矫健的身影自雪道顶端俯冲而下，选手灵活调整身姿，脚踏雪板，灵巧越过赛道当中设置的障碍。广东省冰雪运动协会会长陈海龙。
7: 我们现在广东的冰雪运动的场地已经达到了全中国室内滑雪场雪上面积最大省份，而且参与的人数也算是最多的。
1: 赛事吸引来自粤港澳大湾区4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中国香港滑雪总会秘书长肖辉豪。
8: 对我们香港有很多运动员，这里有很好的场地，对这个南方冰雪运动的发展我觉得起了很大的作用。
5: 新闻浏览。西藏智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4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西藏吉隆救援一线，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指挥空地救援力量，加大抢险作业力度，持续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进行。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

0: 全国社会物流总和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物流总和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简松，值班主任麦伟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3: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电影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由于当时投资学堂的影画戏院一日连播4-5套，一连播足4-5日都是同一套的影画戏，久而久之，再加上片源的匮乏，又时影时停，反反复复地播放旧影片，观众也都体验了，卖座率也都慢慢减少，经营了年龄就宣布停业，执了笠。求知学院的影画戏院执笠的时候是1921年，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又过了3-4年的时间，一直去到1925年，汇成移民桥两岸的棚后寺，即是现在的中心路，以及是1927年的周家祠，即是现在的大新路，以及1929年的关家祠，即是如今的西屿路，先后亦都有人租任了祠堂，开设影画戏院进行营业。此见彼兴，不同时期存在这3间的影画戏院，亦都是先后开下又停下，具体时间就真是无从考究了。但是值得高兴的，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有国产影片放映了。根据老前辈的记忆，就说嗰阵时，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亦都由此成立，创办人就叫做张石川，郑正秋负责导演，陆续摄制咗好多武侠打斗嘅故事片，

0: 如徐琴芳主演的《方刚女侠》，黄元龙主演的《关东大侠》，郑小秋主演的《啼笑姻缘》等等的影片，特别是由蝴蝶主演迎合小市民口味的《火烧红莲子》。这套电影相当犀利，一年放映十几集，甚为卖座。当时汇成这三间的影画戏院都是放映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这些的默剧影片当中的人物对话，有些在影片当中是有文字配合说明，识字的观众就可以一字一句这样默读，又或者读出来。另外有些的主要情节在当时也都请了有讲解员在现场插叙，以帮助观众了解故事情节。那阵先是没有扩音器，所以呢就要选择口齿伶俐、声线爽朗、能说会道的人去做这个讲解员，在放映情节比较紧张的时候再加插一些诙谐风趣的说话，也都博得现场观众哈哈大笑，令到这一套的电影更加卖座。根据老前辈的回忆，他就说了，过去这三间的影画戏院场内设置其实真是相当之简陋，前座是长木板，后座是学生椅，而且座位又没有编号，又狭窄，观众了膊头挨膊头，其实就真是坐得好不舒服，所以当时好少会见到有妇女入座观看，加上是祠堂建筑密不透风，天热的时候观众汗流浃背，每套戏最少九至十幕，放映时间咁长，其实一班的观众都好不耐烦，下季的生意其实是相当之潦倒的。加加买买其他集七集八的原因，这三间的影画戏院都维持得不耐，所以先后亦都宣告停业了。咦，这三间戏院都做不下去，咁当时嘅会城究竟几时先有属于自己本地嘅戏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嘅发展史，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上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喎？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

0: 繁花风铃，搭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0: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0: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0: 伟照哥哥
2: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0: 欢迎收听学满分，
1: 我是彤彤姐姐，
0: 我是伟照哥哥。快乐的假期即刻要结束啦，相信好多小朋友都觉得呢个假期过得特别快，仲未玩够咁，新学期就已经系静鸡鸡嚟到啦。临近开学，好多同学仔可能都会出现假期综合症，就系早上起唔到身，作息乱糟糟，心入边咧成日挂住玩，作业又未整理好。今日我哋就嚟讲俾大家听几个超实用嘅开学小技巧，嚟帮助大家快速收心，轻轻松松迎接新学期。
1: 冇错，开学前嘅收心准备咧系非常之重要噶。如果我哋一直停留喺假期放松懒散嘅状态，开学之后突然之间要早起上课、认真听课、按时学习，就会好唔适应噶啦。而且咧上课嘅时候会好容易走神啊，精神不足，好难快速咁进入到学习嘅状态。所以喺临近开学之前嘅时间入边，我哋就要慢慢咁去调整状态啦，告别假期嘅放松方式，转翻专注认真嘅学习状态。
0: 首先最重要嘅一件事就系作业嘅查漏补缺。嗱，好多同学仔都会喺假期嘅前期尽情去玩，嚟到假期最后呢几日先至开始完成一啲假期作业，咁样唔单止会写到好攰，而且学习和作业的质量都没办法保证。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将所有的暑假作业的清单先整理出来，先认认真真从头到尾去对照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漏了未写的题目、未完成的手抄簿，又或者一些实践作业等等，而同时都要改正一些书写潦草、粗心写错的地方啊。
1: 是啊，遇到唔识嘅题目就可以翻看之前课本学过嘅知识进行回顾，仲可以请教一下爸爸妈妈，一定要认真咁去补齐所有嘅漏洞，千祈唔可以敷衍应付、草草完成作业，一定要养成认真踏实嘅好习惯，咁样先可以帮助我哋喺新嘅学期进步得更加之快。写完作业之后，大家仲可以简单咁去复习下上学期嘅知识，温故而知新。唔好学咗新嘅知识就唔记得旧嘅知识啊。
0: 第二件重要嘅事就係要整理好我哋开学嘅学习用品。新学期新气象，干净整洁嘅文心态，收收心，唔好再时刻諗住打机同埋动画片，可以多多期待下新学期嘅美好。諗一諗，即刻就可以见到好耐未见嘅老师同埋同学仔，可以学习全新嘅知识，参加有趣嘅校园活动，认识更加多嘅新朋友。
1: 大家仲可以俾自己定低简单嘅新学期小目标，例如上课嘅时候要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坚持每日阅读，坚持锻炼身体。有咗呢个小小嘅目标之后，我哋就可以喺新学期有更加多前进嘅方向同埋前进嘅动力啦。
0: 我同阿彤彤姐姐就讲咗好多啦，咁跟住落嚟就俾亦菲姐姐同大家再讲一讲，开学之前仲要注意边啲事项啦。
3: 缤纷暑假，
4: 快乐一下，
3: 开心放暑假。
5: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学满分，我是主持人易辉姐姐。快乐的暑假时光转眼间就要结束了，崭新的学期马上就要到来啦。相信很多小朋友们都还沉浸在假期的欢乐里，觉得时间过得太快，还没有玩够。而且啊，我们马上就要回归校园生活，很多同学都会出现不想早起、注意力松散、心态懒散的情况。不过别担心，今天这期节目我就来教大家几招开学收心的小方法，来帮助大家快速调整状态，元气满满的迎接新学期。 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作业的查漏补缺。在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把所有的暑假作业全部拿出来认真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漏掉没有写完的题目、没有做完的实践作业、手抄报和读书笔记等等。如果有不会做的题目，可以及时的去请教爸爸妈妈，或者翻看课本重新复习。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时间不足而临时敷衍潦草。

0: 好的去赶作业，一定要补齐每一处漏洞，因为这不仅是为了完成假期的作业，它也更能够帮我们找回认真学习的状态，为新学期打好基础。在作业全部完成之后，大家也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个学期的知识点，做到温故而知新，开学听课就更加轻松啦。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整理好开学用品，新学期新气象，新学期呢也要有新的面貌。小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动手来整理书桌，收拾书包等，把用完的旧文具、破损的本子清理干净，提前准备好新的作业本、笔记本、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具。同时记得整理好自己的校服、水杯、红领巾等等，检查好自己的开学物品是否干净齐全。自己来动手整理学习用品，不仅可以锻炼独立自理的能力，还能够让我们更有开学的仪式感，对新学期充满期待。第三点呢，就是调整好作息，告别我们的假期综合症。在暑假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晚睡晚起，经常看电视、玩手机，作息非常的不规律。那么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们一定要提前把作息调整回来，按照上学的时间规律作息，不要再熬夜和赖床。白天我们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多看书、多运动、多静坐静心，慢慢让自己从假期玩耍模式切换到校园学习模式，这样开学之后才能够快速适应课堂节奏，上课不犯困，精神更饱满。最后我们还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假期呢可以轻松的玩耍，到开学就要专注学习啦。我们可以慢慢收回贪玩的心，少一点嬉戏打闹，多一点安静自律。大家也可以给自己定下新学期的小目标，比如说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坚持每日阅读，坚持锻炼身体等等。小小的目标会让我们新学期的学习更有动力，更有方向。其实啊，开学并不可怕，只要做好准备，我们就能够轻松适应。认真补完作业，整理好文具，调整好作息，端正好心态，这样呢，我们就能够顺利的告别懒散的假期模式，以自信、阳光、饱满的状态迎接全新的校园生活啦。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顺利收心，迎接新的学期，在新学期收获进步，快乐成长。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嗯，好多谢奕辉姐姐同我哋又好详细咁样讲咗关于开学之前要准备嘅事情，大家做好笔记未？我哋开学之前要检查你哋嘅笔记噶。我就觉得喺暑假入边做到劳逸结合最好嘅一班小朋友咧，就系喺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当中出现嘅同学仔啦。因为成个暑假他们用他们的才艺伴随着我们度过了这么欢乐的时间，也都令到我们笑哈哈。而今天就有蒋子健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上边，为我们带来一个演绎《老妈脸上的彩虹》。为什么妈妈的面上边会有彩虹的呢？一起来听下他的节目表演吧。
2: 我会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蒋子健，我今天带来的节目是《老妈脸上的彩虹》。98 98 98 98！
4: 哦不！这是我在拿到语文试卷的第一声惨叫，我的天哪，怎么才92分？我平常的分数一般都在95分以上的，我下意识感觉自己离死期不远了，我竟不知所措，脑袋里想的全都是如何向爸妈交代。嗯？万一不用签名，他们不就不知道了吗？果不其然，家庭作业中就有一项家长签字。苍天啊，签名的时刻就是我挨骂的时刻啊。
1: 哦，原来蒋子健同学讲的妈妈面上的彩虹

0: 系呢一回事。咁我哋所有嘅同学仔，包括蒋同学都好，喺日后嘅考试当中，我哋要俾啲心机。喺日后嘅学习入边，我哋都要慢慢进步。咁相信妈妈面上嘅彩虹就越嚟越多笑容同埋笑声啦。大家话系咪？我哋一齐努力学习啦！
1: 缤纷暑假，
2: 快乐一下，
1: 开心放暑假。
0: 节目嚟到尾声，伟照哥哥喺呢度都再一次要提醒大家，开学嘅准备唔使太过急。要循序渐进嚟进行调整就可以噶啦，只要认真咁查漏补缺，整理好文具，将作息嘅时间调整好最好嘅状态，端正我哋自己嘅心态，就可以轻松告别假期综合症啦。
3: 冇错啦，只要我哋提前做好充足嘅准备，就可以元气满满、自信满满咁走进校园，开启精彩而又充实嘅新学期啦！
0: 好啦，喺呢一度祝愿所有嘅小朋友都可以顺利收心、整装待发，喺新嘅学期入边收获更加多嘅成长，收获更加大嘅进步。
3: 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哋
4: 开学。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每年从七月中下旬开始，新会的小青金就进入到采摘的黄金期。新会金

0: 是生绘陈皮唯一的原材料。生绘金生长到七八月的未成熟金果。生绘陈皮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素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的美誉，其炮制技艺更加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闻2025年生绘区生绫金的种植面积达到150,000亩，全产业链的总产值超过283亿，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 TOP100 的第一位。从一枚小青金的采摘到一块到地陈皮的陈化飘香，生绫正以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作为引擎，持续去书写百亿陈皮迈向千亿产业的兴农篇章。生绘陈皮小课堂，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0: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上卷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包兄，你在做什么啊？
9: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啊。
12: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9: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12: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9: 三宝？
1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9: 真系，阿 Wing。
1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1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12: 包包，
9: 阿 Wing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早上8点
15: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5: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98.3
15: 新会电台。
0: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